0: 听往事随风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一种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嘉兴饼干，或者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那如果想成为嘉兴饼干，可以啊搜索添加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
1: 是的，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酥脆可口，然后呢我们吃完之后永生难忘的嘉兴饼干。
0: 你还有什么饼干吃完可以永生难忘啊？
1: 还就那一刹那的惊艳啊，
0: 可能饿了三天。
1: 哎呦，那个香甜可口，饿了三天。然后那个味道啊，在嘴里面爆开的感觉哈，此生难忘。你看刚刚我们齐秦这首啊，往事随风，我怎么听怎么都觉得它随不了风啊，就那些记忆呢在自己的脑海当中盘旋盘旋盘旋哈。
0: 怎么会随不了风呢？就让它去吧。就让它去吧。
1: 就是 go out。Go away，
0: 就不开心的事情就往事随风就好了。
1: 嗯，我不开心的可以啊，
0: 对对，
1: 就是爱过的人呢就不太可能。
0: 爱过的人，爱过的人，那就也只能让他往事随风了。
1: 就努力，
0: 他已经是爱过的人，不是爱的人。
1: 是的，
0: 已经过去
1: 了。那爱的人你怎么可能往事随风呢？爱的人的话呢，就是我们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让他随风。
0: 爱的人的话，有一天可能也会成为爱过的人。谁知道呢？
1: 人家说爱不会消失，只会转移。
0: 好，以上纯属我们两个主持人就是随口编一下的哈，大家不要太在意。
1: 节目效果，
0: 对，就为了因为这首歌，所以联想出了很多的故事哈。
1: 嗯，
0: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大蓝鲸上面哈，霞姐在跟我们打招呼，张欣在跟我们打招呼，欢迎你们，
1: 欢迎。
0: 霞姐换了一个新工作哈，每天我看她吃的饭，我都觉得很心疼她，那个叫一个清汤寡水呀，青菜豆腐一碗汤。
1: 哦，对哦，我有一天看到他中午晒的那个午餐了哈，
0: 是不是？
1: 是吧？
0: 看完之后就着实让人觉得有点心疼他。
1: 南通猫猫还说，35岁以上老人咖啡减5元啊，就跟自带杯一样，就是你刚刚说到的这个事情。
0: 35岁，哎，你有没有觉得你很感伤？你讲实话，你听到你有感伤吗？
1: 35岁等于老人，这个事情确实是，
0: 对不对？
1: 很多人都很头疼，
0: 哦，
1: 所以那个时候嘛，说网上哈会有一个调侃的这个说法，说自己比如说是20老人、30老人这样子说，都是一个自我调侃的说法。但是很多人呢会真的觉得说自己心态慢慢的变老了。
0: 我跟大家讲，当我看到什么40岁以上的老人咖啡美食咖啡10块，35岁以上减5元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种悲痛感。这种悲痛感的感觉就是，难道现在40岁以上就成为老人了吗？
1: 其实啊，就正儿八经的规定啊，至少要到60岁。
0: 对，
1: 至少要到60岁、啊。
0: 我以前都觉得70-80岁叫老人。
1: 对，而且现在呢，确实好像有一些国家哈，还在提高这个老人的年龄的一个规定，因为大家其实呢，身体的状态都是在越来越好的。
0: 对呀、
1: 包括医疗条件也越来越好啊，健康意识呢也越来越强。所以说那个身体的状态啊，要跟老人划等号的话，可能还要更久一点，更老一点。
0: 是，而且现在随着医疗的发达，就大家的平均寿命都在不断的往上抬，对吧？
1: 对，
0: 所以老年人这个年纪能不能往后再挪一挪呢？就有一次看到杨钰莹去受采访，她说因为她已经50岁了嘛，50往上的时候，就是她已经把她列入了老年人的那个范畴。她说当我看到这老年人三个字的时候，我着实他说有点接受不了。
1: 就是其实大家现在心态都还挺年轻的哈。没错，是的，我们还是青少年哈。说了半天主要是为了证明自己还年轻，
0: 证明自己曾经还年轻过就可以了。
1: 然后我看到我们的班长三省哥说他喝咖啡犯困，越喝越困。
0: 啊，为什么？
1: 我不知道，每个人不一样嘛。
0: 哦，喝咖啡越喝越困我倒不会。
1: 你喝的是那个什么吗？纯的吗？
0: 纯的。
1: 不是，我是说那个三省哥啊，我说你是喝纯咖啡会越喝越困吗？
0: 纯咖啡会越喝越困的话，
1: 类似于说
0: 有点夸张了。
1: 对，类似于说你喝的是美式吗？或者说，或者是说果咖，反正就咖啡浓度如果说足够的话啊，真的按理说不会越喝越困啊。
0: 我也觉得是，
1: 但也有可能，三省哥天赋异禀啊，天赋异禀。
0: 他听到这个话会开心吗？
1: 也可以啊，那人家没有睡眠的障碍，挺好。

0: 好的，哪像我们喝完之后睡不着觉。
1: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是把咖啡当成催眠的产品吗？
0: 可以啊，完全可以啊，越喝越困难，喝完就睡。我曾经听到啊，你看我们有台的一位女主持人也说过，说她刚喝完咖啡，咖啡，
1: 你是福建来的哦，
0: 刚喝完咖啡那会儿呢，就睡得会很好，但是如果你过一会儿的话，她就不能完全睡好了。那有可能说咖啡啊，到我们血液当中呢，引起我们的兴奋，还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喝完之后立刻睡也可以啊，
1: 喝完之后立刻睡，哎，倒也不错。然后20分钟以后，咖啡开始起作用的时候，你醒了。啊，这个午睡很适合，对不对？
0: 对，然后他就说呢，你醒来的时候呢，你会精神抖擞，特别抖。
1: 哎，这个倒真的是不错哦。
0: 那请各位李小姐姐说，昨天晚上11:30临睡之前追了3集《兰香如故》，听说这个剧最近很火，
1: 很多人都在看。
0: 我闺蜜也给我推荐呢，说今早眼泡都肿了，第一集。第一集哭了好久。南京花开富贵说呢，年纪大了不能哭，哭肿了得好几天。老公以为你想初恋了，我就看到这句话真的是
1: 为什么老公

0: 俄斯啊，
1: 鄂尔多斯
0: 还是呼伦贝尔，反正就是那个地方的、啊、然后他们到呼和浩特集中坐火车要去部队了嘛，他可能比如说到成都、嗯、到哪里当兵，然后记者采访他说你怎么是一个人啊、嗯、没有家人来送你吗？他说嗯，太远了，我就没让他们来了，不折腾他们了
1: 啊。
0: 然后他说着说着他说因为别人都有父母送啊，他一个人
1: 啊，说着说着
0: 然后他自己也流眼泪了，然后我也流眼泪，我觉得好可怜啊，我的天哪，
1: 哎，
0: 我也不知道感动个什么就人家会觉得说我是为人家感动，我可以理解，因为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当兵对吧、
1: 嗯、
0: 那可能看到也看到很多别人的父母都在送他没有，但是他没有的原因是他不想折腾父母。
1: 这么说吧，嗯，他流泪呢确实是因为他在那个场景之下啊、
0: 嗯、
1: 可能也是想到了父母的一些状态。
0: 对，
1: 那你流泪呢，我也可以给你一个很我觉得很客观的一个表述就是说咱共情能力特强。
0: 对
1: 啊，
0: 我以前可能我没有这样子，但是随着就是时间的推移，我现在不想年龄上涨了，我觉得这四个字我不想听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我觉得哎呀确实是，你看要去两年可能不能回家对吧，两年肯定会很想念自己的家乡，
1: 嗯，
0: 会想念父老乡亲，
1: 嗯，
0: 想念身边的朋友，
1: 嗯，这个很正常，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你一下子带入了主人公的感觉、
0: 嗯、
1: 为什么说很多人看剧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代入感，
0: 对，
1: 其实这个也好，
0: 嗯，
1: 就证明呢我们有血有肉有情有义，
0: 我们是个人你想家吗？
1: 我好像还好
0: 我看出来了，
1: 但我爸妈呢其实真的是开始在呼唤我了、
0: 啊、
1: 他们甚至都想说让我赶快把年假请了啊、
0: 嗯、
1: 一下子回家回个什么十天半个月
0: 那你索性探亲假好了，
1: 20天，
0: 对啊，
1: 嗯，
0: 20天走了之后很多听众可能就觉得啊20天李欣都不在，听不到你爽朗的笑声
1: 啊，我还以为是回来就把我忘了
0: 那不会，那不至于
1: 然后很多同事就不认识这是谁呀，领导说哎、嗯，你不是已经这个
0: 这是来自于汤山的 Mary
1: 领导说你不是长期休假吗，你怎么还会回来上班呢，
0: 你还要上什么班呢，
1: 嗯
0: 啊，你休假你继续休啊，你再休一年
1: 也不是不想只是不太能而已啊，
0: 不要
1: 没有这个底气，
0: 不要老把实话说出来
1: 哎呦不好意思啊，就是家人们应该也挺想的吧
0: 谁不想呢、
1: 嗯、
0: 最好休的时候工资还可以照发
1: 哦，那简直就是在做梦呢
0: 哎，我们把昨天大家要听的那首歌放给大家听吧，是我们俩在哼的那首歌、
1: 哦、红的绿的黄的蓝的，
0: 哎，我们找到了，今天我那个找到了原唱的版本是许哲佩的版本
1: 哦，
0: 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
1: 来吧。

0: 刚刚放了往事随风，这会儿就要放那个
1: 突然想爱，
0: 对对对对对，突然想爱你哈。好，大家可以继续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啊，搜索添加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
1: 没错，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啊，让我们的这个口味更多一点，更丰富一点哈。
0: 是，霞姐说今早依然是一碗粥，一个鸡蛋，玉米面，馒头，没要
1: 哦，要哎，不要白不要哎。
0: 万一人家不是自助呢？
1: 哦，是吗？
0: 对呀，不一定所有的单位早餐都是自助啊。
1: 哦，好的，也是。
0: 要不你去开一个自助早餐店？
1: 我们现在自助早餐店呢，主要确实哈，就是我们的食堂早餐有些许的划算。
0: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就是这个点儿都是吃不到的，
1: 对啊，
0: 所以划算不划算跟我俩
1: 无关，
0: 没关系啊。哎呦。有没有一首歌叫没关系啊，没关系没关系，说一下。
1: 有这个调，但是确定是叫没关系吗？
0: 那个好像是莫文蔚的歌。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歌名叫什么什么名字了啊，我想一想看。那个叫什么歌呢？得得得得得，开水白面包吗？啊，不是。
1: 不是。
0: 哎，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啊，忘记了。
1: 不过莫文蔚的那个感觉还是很好听的，要不我们挑一首莫文蔚的《岁月里的花》。
0: 岁月里的花哦，你想听这首歌啊？我以为你想听单人房双人床。
1: 单人房双人床
0: 啊，
1: 有比这
0: 更惨的事情吗？
1: 对啊，更难过的事情吗？
0: 也不会啦，单人房双人床。
1: 一个人睡个大床啊，我可以在床上摆一个大字睡。
0: 对啊，也行啊。
1: 对，你可以前半个小时，不前半个小时，前半夜睡左边，后半夜睡右边，哎，然后呢，这个开心了呢睡中间，不开心了呢睡在角落。
0: 哎，你不觉得有一张大床可以让你翻来覆去的翻来翻去翻来覆去翻？
2: 点宝礼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

0: 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
2: 他。然后呢，就一个法斗，他就说：“你怎么肚子这么大呀？你不会怀孕了吧？”然后翻开来看看，说：“不对，你有奶水出来了。”
3: 哦，
2: 但是这个不是最离谱的，最离谱的说，问题是他说你
3: 是公的呀，
2: 母的，
3: 母的
2: 怀孕了嘛？
3: 啊，
2: 然后说你跟谁在一起了呢？
3: 啊、哦。
2: 你爸爸，你的老公是谁呀？那个老板就说你老公是谁呀？说我没有把你单独说，你这个笼子里面两只都是母的呀，怎么可能会怀孕呢？他说他想起来只有一天的时候，
3: 嗯，
2: 他疏忽大意，觉得他俩还是孩子，
3: 嗯，
2: 就跟两只长得就是那个法斗是那种白黄黄的嘛，
3: 啊、
2: 嗯，两只黑的，
3: 嗯，
2: 像非洲的一样的，
3: 嗯，
2: 关在了个笼子里关了一会儿，
3: 关了一会儿，
2: 嗯，没想到他们俩就，你懂了吧？
3: 我跟你讲哈、这个动物的成熟哈、基本上五六个月就可以开始了。
2: 是的，
3: 他们呢不会说认为说自己啊未满十八岁什么什么的哈、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真的是激素控制的。
2: 他们没有那个像我们人有大脑去控制，他们是靠身体激素的。
3: 所以人经常会说，哎呀，我要成全他一次或怎么样，其实不存在，
2: 不存在、后来那个老板特别搞笑，他说，哎呀，我在想他生出来该是什么样呢？他说有没有可能生出来的不要是黑色的？后来就下面很多的人留言嘛，说老板其实、这个当然是肯定他拍段子嘛，拍视频嘛，有一定的效果，节目效果在里头啊。
3: 嗯嗯、
2: 但是其实老板我估计心里面多少都有点数，你想你宠物店老板你不清楚吗？对不对？
3: 嗯嗯、
2: 他就是借这么一个段子，然后就是告诉大家这两个配在一起的颜色将来会是什么样，然后就陆陆续续在拍视频告诉你。
3: 啊，是的，这是一条故事线、
2: 对，
3: 这是故事线的开头啊。
2: 对、但结尾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一下，等到时候他生了以后，我到时候发给大家看一下，应该快了吧。
3: 关键是哈，我刷到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流浪动物。
2: 嗯，
3: 然后呢，流浪动物呢，现在那种过得比较凄惨的，我已经刷不到了，因为我都会点个不感兴趣，不想看。一般呢，推给我的都是流浪动物最终有一个温暖的家。嗯，喜欢，
2: 就是你喜欢故事大结局很完美的那种。
3: 对呀，不然的话你看了之后多闹心啊！你想想是吧？因为你又没有其他的一些能力去帮助它，因为很多的地方呢，你刷到的未必还是在南京，
2: 嗯
3: 啊，有可能是在其他的江苏的情况。
2: 啊，你也去吃过那家餐厅吗？
3: 一定要订的，对对对，一定要提前订的。7:30确实是他们的一个档位，
2: 哦、
3: 就一个时间档、
2: 哦。你也去吃过那家啊？
3: 对对对。
2: 你有没有觉得那个老板娘服务态度真的不是很好？
3: 她
2: 没有服务，
3: 未必是老板娘啊、未必是老板娘，所以一般老板娘的话不会这么做的。
2: 哎，我也觉得是。
3: 对，她未必是老板娘，可能就是一个领班。
2: 啊 ，maybe、
3: 啊、呀。
2: 所以我就觉得说啊，这个服务态度真的让人觉得很崩溃。你觉得他家餐很好吃吗？
3: 我第一次去吃的时候呢，有几道菜我是觉得还确实比较惊艳的。后来呢再去吃的话呢，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感觉。
2: 我就觉得他们家那个 taco 还可以，
3: 嗯，
2: 就鹅肝的那个 taco 还可以，然后那个、
3: 有一个就是那个苹果
2: 啊，对，苹果那个也还可以，
3: 对对对，就是那个还可以，
2: 那个鸡也还可以，我说实话，
3: 嗯，
2: 还有他们家的一个什么鱼薯条，
3: 嗯，
2: 那个我觉得还行，其他的我就觉得，
3: 嗯，我们现在从那个什么开始说到吃上面去了哈，我就在想，如果说呢，他家是这个服务态度的话，旁边有一只猫，有只狗，我可以接受，我可以。

实际上还是要提升人工智能模型服务的这种能力和它的性价比。那么模型能力决定的因素包括算力、算法、数据。那么算力这一块工业模型它需要这种非常强有力的算力底座的支持。那么相应的算力包括数据流通、数据安全、基础设施这些新基建的建设。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
4: 票价降至36.7元，较2025年的37.2元、2024年的40.8元持续回落。在暑期档加持下，今年我国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80亿元。
5: 我们看到数据显示，目前暑期档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24亿元，那么票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三个维度的数据都超过了去年的暑期档的同期水平。我们先从供应端来看一看，邢伟老师觉得今年暑期档都呈现了哪些

0: 新的亮点。
1: 我觉得今年暑期档亮点可以三个词儿来一个，第一个是种类多元，品质提升；第三个业态一个联动。那么首先看品类种类多元，我们今年暑期档片营票房我们已超过100部，内容呢涵盖了多个领域，也能比较好的形成一个多层次的一个差异化的一个内容矩阵。在我们现在看到100多部的电影过程中呢，覆盖的题材包括有比如现实题材，有国风动画呀，有革命历史，有喜剧啊，悬疑的这个很多赛道，要能符合到一个亲子家庭、年轻人，还有一些历史爱好不同群体的一个观影的需求。同时我们还能一个信息看到，在头部电影过程中呢，我们多部头部电影超过了10亿，而呢头5部里面有4部是我们国产的电影，我们看到我们国产电影其实这个质量在不断的提升。同时还有一个感动，就是改变了一个以前一个单一的一个题材挑大梁一个局面，我们现在在各垂直赛道很多电影现在大家都有比较好的口碑的作品来支撑，这样呢满足了一个我们多元化的观影需求，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我们看品质提升，国产我们现在今年看的国产创作呢，兼具一个本土的叙事，比如一小街口来挖掘一个人文的内涵，比如我们看很多头部电影已经跳出传统的一个强冲突强特效的一个套路化的一个模式，而改由一个聚焦一个普通人的命运，来以细腻化的一个情感来传达我们的那个感情，比如说我们来龙餐厅啊，包括功夫足球啊，包括给阿玛的情书啊，其实都是一个例如平凡人的这么一个视角，来以生活化的细节来承载一个宏大的叙事。其实你看八仙也是一样，它是重构了我们传统的一个神话故事，把八仙之前成仙之前那些故事，通过一个帮我们中国一个传统文化来进行现代化的年轻化的一个转化，兼顾了一个我们艺术审美跟大众的一个感情口碑和市场就是双丰收的。最后一个是业态联动，我们其实那最比较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这次到了很多实景地来取景，这样带动了其实很多取景地的一个文化旅游的发展。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联动的 IP 来带动，包括主题展啊，包括文创啊，包括线下的活动，它其实把一个单一的一个电影的一个来说
2: 的观影的这种欲望呢，实际上都能够实现，这就实现了全民的这样的一个娱乐文化的丰富性。那么另外一个我们能够看到呢，实际上在这个基础硬件供应的底座上现在是越来越强了，那包括在一些县域啊等等啊，那过去说观影设施啊比如说不够先进啊，或者排片啊不够这个比较的有前瞻性比较的新啊，那现在呢其实这个问题都解决了，所以我觉得呢对于全民来说文化生活的这个丰富度是越来越提高了。那么整体的这些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整体的消费升级以及呢消费升级当中的这个层次不断的丰富，其实都是有着非常强的贴合度的，加上这个电影加周边啊加未来加前后期啊，整个产业链对于整体的这个消费呢应该说也是有着非常关键的促进作用了。
3: 对，说到消费升级，我们看到欢迎来龙餐馆动画电影八仙的热映带动了取景拍摄地的人气攀升，也带来了文旅消费的新增量。
4: 在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

0: 及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特别吃的这个日子，冰、黄酒、生活用品全部准备好了，就等开铺。海内的资源现在比较很好，我们希望顺顺利利的，五下门窗，门窗而归。
2: 也在这此时此刻，南通启东吕四渔港闸门缓缓开启，鞭炮声、汽笛声响彻整个港区，一艘艘渔船鱼贯而出。相较于前期的阶段性小开渔，本次大开渔迎来了各种捕捞方式的全面解禁，665艘渔船全部出海作业。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3: 全面开捕以后，一些新鲜的海产品，黄鱼、带鱼、鲳鱼等这些呢，预计会在中秋至国庆期间逐步端上我们百姓的餐桌。
2: 南通海岸市此次解禁了帆张网渔船十艘和小张网渔船六艘，渔民备足物资，怀揣丰收期盼，开启了新一季的海上捕捞作业。海安裕丰渔业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吴小健：
4: 在开捕前，我们对渔船进行了全面检查，包括渔船的消防、救生、通讯、导航等安全设备，全面核查了职务船员配备、网具的装载以及保险和出海人员的一致性，确保其配备齐全并处于适航状态。后期我们将密切跟踪在海生产的每一条渔船，保证监控正常、联系正常。
2: 连云港海事局辖区新增了692艘渔船出海作业，叠加前期2210艘特许捕捞渔船，辖区登记参与海上作业的渔船近3000艘。海事部门强化商船安全警示教育，对高风险船舶开展登轮检查提醒。开渔期间，依托 VTS、 智慧海事等科技手段，实时监测辖区交通流，紧盯重点航路和高风险水域，精准疏导船舶有序通行。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值班指挥长陈楠楠：
5: 连云港海事局会同东海航海保障中心、连云港航标处、连云港通信中心以及东海救助局、连云港救助基地等驻联部署单位，开展联合护渔行动，统筹海巡船艇、航标保障、通信服务、救助直升机、专业救助等力量，形成海上巡航、岸基监管、空中保障协同联动格局。
2: 预计未来几天，首批新鲜的海货将陆续进入本地农贸市场和海鲜超市，丰富着市民的金秋餐桌。
6: 市民餐桌将是有非常美味的海鲜闪亮登场。想问问大家，你喜欢吃什么样的海鲜呢？欢迎你通过大蓝鲸来给申奇留言，免费发放手绘的吃螃蟹地图，方便市民游客去打卡体验。本届嘉年华将持续开展22项系列促消费活动，涵盖农产品市集、休闲农业推介、秋季农业研学体验、听党话跟党走主题宣传、全民阅读与农业文化融合等多种形式，进一步丰富逛市集、尝美食、学科普、游乡村等乡村体验。可以说是南京市农业农村局真的是绞尽脑汁，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啊！要一方面是宣传啊南京的一些特色农产品，再有呢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些农产品让更多的市民去品尝到，要把我们的南京这个一些相关的农业打卡点让咱们的市民呢去游玩啊，是想尽办法让你了解、体验、品尝。好，那也希望大家呢在9月24号啊前去高淳参加这样一个农业嘉年华的活动。另外呢在国庆期间还有一系列的活动展示，大家呢也千万不要错过了。9月15号啊，第四届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推进行动啊，在徐州举办。那么这样一个活动呢，现场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啊？我们来了解一下。
7: 此次推进行动由农业农

0: 买家的威胁时无能为力，除了平台规则的一些漏洞之外，还因为当恶意退款发生时，他们往往面临举证难的困境。他们很难证明消费者提交的问题照片是伪造的，很难证明那个所谓坏了的商品不是自己发出去的货，所以一些买家不得不采取千里奔袭的方式去讨回公道。而河北新集市的商家张先生就更是发现了恶意买家利用 AI 技术伪造商品图片申请仅退款的情况。张先生在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有一天他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发来的照片显示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
1: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两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0: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断定这是图片造假，他把图片上传到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也验证出了这是一张 AI 造假图片，于是便驳回了买家仅退款申请。但买家随后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可最后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 AI 图片批准了仅退款申请。不退货仅退款，恶意网购引发关注。从生鲜食品到日用百货，恶意买家为何屡屡得逞？法律专家向广大商户支招，
2: 平台损害商家利益，那商家也可以起诉平台。
3: 我们在这个立法上进行了回应，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危害性的话，可以对他启动比例罚。
0: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杜绝这种恶意仅退款的现象呢？消费主张记者也采访了法律界人士。
2: 对于平台来讲，你制定这个仅退款规则的时候，你要设定好相应的适用的边界啊，要哪些情况才能适用仅退款。另外商家参加这个仅退款的这个规则的时候，要给商家相应的选择权啊，这是一个在制定规则阶段。另外在这个适用这个规则的时候，你商家在适用这个规则的时候，不能简单机械粗暴的来适用这个规则，你还是要按照你这个制定的这个规则所设定的这个边界，设定的这个条件来详细研判啊，那么尽量在商家和消费者之间，你有一个起到一个公平的、公正的这么一个作用。
0: 早在2025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针对社会集中反映的仅退款问题，约谈了几家主要电商平台，就平台利用该胶带大盒小物拆件费劲儿不环保。2026年快递新规强势落地，严控包装层数、胶带用量，力推简约包装。
4: 一方面持续加强了员工的培训，做好现场的解释，让消费者理解包装减量不等于防护减配。
0: 记者实地探访快递公司是否严格执行新规，技术革新又带来哪些环保又省心的新体验？消费主张。

0: 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侯女士是一位资深的网购爱好者，日常服饰、家居用品、零食百货几乎全部线上采购，每年收到的快递超过上百件。
1: 我一般是会在网上买一些，比如说日用品啊、零食啊，然后可能一些小的化妆品啊，这样子可能一周到货能有两三次这个样子。
0: 喜欢网购的侯女士却常常因为拆快递而苦恼，快递包装太多，一层套一层，让侯女士觉得非常麻烦。
1: 其实我觉得以前比如说过度包装啊，其实也没有这样的必要嘛，比如说纸张啊或者什么的垫在里面嘛，就我觉得也没有碰到破损的状态。
0: 侯女士告诉记者，还有一件更麻烦的事，就是每次拆完快递都会攒下一大堆纸箱、气泡膜、多余胶带，零零散散，特别占地方，分类整理、下楼丢弃要花不少时间，很多塑料包液体且易碎的物品，新规之下又该如何包装呢？
2: 这么包的话能减重多少？
3: 它这个一个气泡垫，因为这箱子肯定是重的嘛，要像之前我们肯定是四层箱子或者三层箱子。

0: 最少得三层四层，它能起到防震的作用。现在的话，这气泡垫我估计也就相当于是最多最多是这些东西相当于一个箱子。现在我外边为什么套两个箱子，就因为它是玻璃的加酒，它确实是特殊中的特殊。正常情况下就一个箱子就可以了，减少了应我感觉应该比以前减少了两个箱子的重量。啊，
1: 那像运费能减少多少？
0: 运费减少五六块钱，七八块钱吧，大概。
2: 记者了解到，新规在包装层数上明确非易损易碎的服装、书籍、零食等普通物品包装层数不得超过两层，玻璃制品、数码产品等易损易碎部件包装层数最高不超过四层，杜绝无效多层包装，同时严格禁止重复包装。商品自带合格原厂防护包装的，快递网点不得额外叠加纸箱薄膜包装。快递员信都出。

0: 交代的这个宽度到底是多少？前七个快递都是符合我们国家标准的，是小于等于45毫米，而我们的8号快递竟然真的不符合标准，它是48毫米，也就是说它已经超过了我们国家标准，它就是不合格的那一个。
1: 检测的第二项就是箱体尺寸，排查大材小用。新规规定，快递箱体对角线小于等于270毫米时，空隙率不受限制；体对角线大于270毫米时，则需要对照内部商品尺寸计算倍数上限。看起来最像大材小用的一号快递优先测量。
0: 那我们呼声最高的就是一号了，因为它最大，我们也算出来的它的长宽高，从而得出它的体对角线应该是294毫米。那294毫米就已经超出了我们国家的那个标准，是小于等于270毫米，因此我们就要算出来它里面商品的体对角线。那当我们得出来商品的体对角线的结论应该是258毫米，当我们商品的体对角线大于150毫米，小于等于500毫米的时候，它的体对角线乘2应该是它最大限度的快递包装箱。那相当于它最大限度快递包装箱应该可以使用到516毫米的这样的体对角线的快递包装箱啊，所以它也是合规的。
1: 一号快递虽然看起来大，但按照新规计算标准仍在合规范围内。第二大的二号快递体对角线253毫米，连270毫米的连界线都没到，自然合规。剩下的3号到8号箱体全部比二号还小，则全部达标。接下来就进行第三项检测，包装层数。新规规定，彩妆类小件商品额外包装层数不得超过2层，商品原厂自带包装不计入统计。我们分别对8个快递进行拆箱，结果究竟如何呢？会出现层层套娃的现象吗？
0: 新规规定，商品自己原有的包装它是不计算在内的，所以说我们这些8个快递全部合格。那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个是只有快递盒一层包装，一号、四号也是只有一层包装。六号、七号、八号均只有一层包装，而二号、三号和五号一共只有2层包装。
1: 3项检测全部结束，8个口红快递中。

0: 一位是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周密，另外一位是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二位。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七月份的进出口情况。
1: 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农食产品贸易成为讨论的重点。
2: We have a big exportable offers, not only fruits, but vegetables and fishery goods. Our exportation are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3: Y para nosotros China es un mercado muy, muy importante, especialmente para las cerezas.
1: 目前中国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来源拓宽，进口量水涨船高，仅榴莲这一品类2025年的进口数量就比2022年翻了一番。按世界银行购买力评价折算，202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当于美国的 1.7 倍，已是事实上的全球第一大商品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达 12.69 万亿元，增长 22%， 增速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作为全球市场的超级买家，中国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
4: 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了正增长，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的持续释放，彰显了中国市场的韧性和活力。
0: 其实最近一部分外国媒体在炒作所谓的中国出口的狂飙，这些数据很多人都说呢，说中国出口的这些出口量巨大，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损害。所以周先生，在您看来，这所谓的这个贸易逆差或者是顺差和产能过剩，其中有必然的联系吗？这种在
5: 定是因为我们是原油的非常大的这个进口国，所以的话呢，它肯定是由于原油以及其他的这些大宗商品的话呢涨价，最后呢导致你的这个进口额巨幅的这个上升啊，上升了22%。
6: 但是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市场不仅仅能够帮助他们出口，还能够帮助他们增强出口的能力。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在很多时候呢被人们所忽略了。人们总是觉得啊，这个买卖就是自然发生的，但是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一个产品从生产出来到卖出去，它中间要经历很长的流程，包括我们海关的检验检疫，包括我们的保险、运输、融资，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风险控制。所以当他们能够尽量的扩大对中国的出口，能够稳定的出口的时候，他们自己的海关的能力也在加强。这个对于他们参与全球贸易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点呢，我想特别说明的就是在最近几年啊，这个中国的进口的市场越来越重要。那原因是在于有一些其他的国家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他们在那儿修墙啊，他们在那儿挖坑，他们在那儿锻炼，他们在那儿脱钩。那么这些做法实际上对于全球贸易造成的损害是非常的巨大的。很多产品原来能卖得出去的，现在卖不出去了，怎么办？他们需要找市场，中国市场就给他们提供了这个重要的稳定性。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动乱的啊这种变动的这种世界环境下，中国的稳定性对于全球是越来越重要了。
0: 其实通过您的分析，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增长。

0: 下游的客户都是能看到企业这个信息的。那企业一个失信信息的话，会影响了他们的一个合作关系在的。
1: 刀片是中国机电产品进口多样化的一个缩影，也正因为中国进口的商品种类不断增加，这份进出口税则对照使用手册每年都要更新一次。全球产业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惠互利。像宁波这家企业生产的咖啡机装上进口刀片后，2/3都出口到海外市场。
2: 2024年我们是做到3200万，2025年我们做到5100万，今年我们预估是可能会达到1亿，有1/3是在国内来销售，国内1/3是东南亚，还有1/3是我们卖的欧洲跟美国。
1: 常年泡在外贸一线，叶方斌对全球供应链相互依存也有了自己的切身体会。
2: 我们觉得国外有国外的优势，国内有国内的优势，这样保证我们供应链稳定，目的是把蛋糕做大，实现双赢。
1: 如果说前面进口都是工业粮食，那接下来这批是真正端上餐桌的舌尖美味。这天，一批来自南非的西柚刚刚抵达冷链物流中心，海关人员正忙着开箱查验。
3: 共40箱，23.6吨。对于这40箱鲜葡萄柚，我们现场会随机抽取10箱进行检查。在这10箱鲜葡萄柚里呢，我们会随机抽取至少5个鲜葡萄柚进行剖果检查。那对于像这种有明显的腐烂的现象的，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取样送检，送到海关的技术中心，由实验室的老师进行专业的鉴定。
1: 这批西柚是当地货代公司最新进口的又一批国外水果。今年他们进南非西柚这一个品类就进了150多集装箱。
4: 150柜，按每个柜子22到23吨去计算，那现在的话量也是可观的。基本上南非的西柚季在国外基本上在4到5月份，然后陆陆续续到国内漂洋过海来了。
1: 一箱箱进口货能又快又顺的登陆，背后离不开一座硬核码头的支撑。
5: 这是宁波舟山港梅山码头，是全球领先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它有10个集装箱泊位，其中有2个20万吨的泊位，3个15吨的泊位。2025年它的吞吐量突破了1300多万标箱。那么它是怎么做到自动化高效率的运转呢？
6: 您可以看到啊，这条船舶我们可以动态掌握到它的靠泊信息，它的作业动态，包括投在这条船上的所有的集卡车的位置，以及这条船接下去要装上去的箱子在箱区里面的一些位置。目前我们港口在作业的有50条航线，也承接了这个全球范围内的2条主力航线，双子星联盟和海洋联盟，那么覆盖了全球7大洲超过100多个国家。
1: 南非西柚等进口生鲜农产品正是经由这座高效运转的自动化码头进入国内市场。漂洋过海而来的南非西柚走进商超后销售表现如何呢？这是宁波一家商场的奶茶店，店长告诉记者，他们专门用南非西柚研发了一款西柚冰茶，一上市就成了不少年轻人的消费新宠。
7: 然后更酸甜一点，然后也是平时没有吃到过的一种味道，所以想来尝一下。
5: 性价比呢？
7: 挺高的哈，差不多20多块钱一杯，然后可以接受。
8: 平常的话大概30多杯，30到40杯左右。嗯。
5: 节假日呢？
8: 节假日的话大概40到50杯，这款还是比较多的。
1: 除了西柚之外，来自美洲的牛肉最近几年的进口量也在上涨。在舟山港梅山码头的一个冷链仓库，一家货代公司的销售负责人张威正在查看刚刚到货的牛肉产品。
4: 美国货或者是加拿大或者是巴西、阿根廷这些南美货的话，主要是还是稍微的话推向于商超，然后是牛排。
9: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物理学博士跨界制药，不懂药的门外汉，凭什么挑战药物研发铁律？
10: 如果把人体的所有的蛋白它的功能都研究得清清楚楚的，那我们可能就能更快地找到这个疾病的根源。
1: 过去新药研发10年磨一剑， 如今 AI 重塑制药逻辑，这场效率革命将为全人类带来哪些福祉？
11: 我就觉得，哎，这个 AI 确实可以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最近从达沃斯论坛到练博会，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 AI 规模化创新的声音，其中 AI 制药更成为产业变革的核心议题。为什么药这么值得关注？因为一款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太难了，平均耗时10年以上，10亿美元，成功率还不到10%。但是今天一群跨界者正在改写着剧本，
1: 这家的未来，因为原来大家都一直是摇瓶子摇了很多年，然后觉得这个在新一代 AI 和自动化都发展这么迅速的时期，一定会有一个叫什么，我们叫研发模式的变革。
2: 开放的办公室，人手一台电脑，看似和普通的办公场景并无两样， AI 就在这些电脑软件里筛选有用的分子。传统制药筛选分子好比从几亿颗沙子里凭经验挑几颗拿去炼金，周期长，成本高，大多数时候都打了水漂。而 AI 模型能在实验开始前就把绝大多数没希望的分子提前排除，留下最有可能成药的种子选手去验证，一个是广撒网碰运气，一个是精瞄准提效率，这是 AI 给制药带来的最大变革。
3: 这些模型啊，排除掉90%不行的分子啊，那这些分子呢就不用去做在试实验里面进行一个合成测试了。那我们只要把这个精力呢花在那10%上面更有可能能成功的分子上面，这就可以大大节省我们一个研发的时间和资金的一个消耗，更快的帮我们的客户达成他的一个目标。
2: 如今，这个成立12年的 AI 制药企业在深圳、上海、波士顿3地布局自研 AI 机器人实验工作站集群，可以实现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无人实验，每月可以完成3万次化学反应，采集数十万条高质量精准实验数据，整体研发效率相较传统人工模式提升40倍。
4: 在医药行业呢，它不是一个人从头跑到尾这么多手，它像是一个接力赛，大家只是在负责自己最擅长的那一段，大家在做接力棒。比如说我们这一个部分的业务专门给大家卖铲子，卖新型的科研的基础设施，让所有的包括供应链当中的企业也好，因为药物研发有一个非常大的整个的支持它的像试剂耗材供应链。
2: 李阳就接到了这把铲子，他正在用这把 AI 铲子做神经系统疾病与免疫疾病的新药研发。罕见病患者少，过去很少有药企愿意投入罕见病研发。
5: 现在 AI 的价值，我可能从立项到一个管线，比如说我们的管线进临床，可能就花了3年啊，不到5年的时间，然后花的钱可能是之前的属于10亿美元的可能1%，那极大的去拓展了说潜在的我们能去做的这些适应症，我们一些小适应症就可以去入手去做了。如果没有这个 AI 的整体的体系基础模型自动化的实实验的这个交付，我们自己是不可能做到今天的，我们也不可能去说我们去做罕见病，这是做不到的。
2: 张海生也拿到了这把铲子，有了这把铲子，研发创新药可能不必再遵循双十定律，初创公司也敢下场研发创新药。
6: 我们成立了一家叫基于这个 AI 加内器官去赋能这个创新靶向药的一个这样的公司。我们目前呢有这个4条管线，然后有2条管线进入了临床。我们相当于从靶点开始到进入临床，我们第一个管线用了3年半时间。
2: 目前麻建他们的企业不仅服务全球300多家药企和科研机构，还投资孵化出30多家前沿科技初创公司。不只是研发新药，他们还把触角伸向新能源、新材料，用 AI 平台研发钙钛矿、锂离子电池等新能源材料。 AI 正在裂变出非常多的应用场景， AI 也正在向千行百业延伸赋能。
4: 半个小时大家都
2: 他们公司的名字
7: 设计出来的分子合成出来，你测试看你设计的分子这个到底有没有活性。
2: 最终仅用时21天， Alex 团队就完成了完整化合物发现全流程，筛选出高活性全新药物分子。这样的

0: 发速度改变了任峰的想法。2021年2月，任峰正式加入团队。同年，他们推出两款自研 AI 工具，直击新药研发的两大痛点：一款精准搜索致病靶点，找准药物研发突破口；另一款智能设计药物分子，破解化学研发瓶颈。过去5年，在任峰的带领下，研发团队利用 AI 发现了30款临床前候选靶点，推动多项对外授权合作，总签约金额超过75亿美元。一个外行人创立平台，一个内行人研发执行，这对组合开始在制药界搅动风云。
1: 所以说，我们就是先把低垂的果实先摘完，对吧？慢慢的，这些容易的都做完了。那你只能摘这个更高的这个果实了，所以说就现在就是越来越难。那你做难的话，它就需要的时间长，成本高。公开报道呢，可能最近是说的一个比较确切的说法是26亿美金啊，才能做出一个药来。
0: 既然好摘的低垂果实被摘得差不多了，任峰决定研发创新药，让大家也看一看 AI 的威力。做新药第一关就是找靶点，如果把一种病比作一把锁，那崔辉要做的就是从成千上万的基因里找出能拧开这把锁的钥匙。人体里跟疾病表现挂钩的基因多达2-3万个，靠传统老办法找靶点犹如大海捞针。而今天有了 AI，崔辉找起钥匙更容易了。
2: 我们这个工具的话是通过自然语言，就是你输入一句话，你可以看到这句话输入进去之后 AI 就开始工作，它就会根据我输入的话去计划去做哪些分析，10几分钟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报告。
0: 和之前的传统人工模式相比， AI 把靶点调研周期从2个月压缩到几个小时，这效率优势一目了然。找准致病靶点还只是创新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锁定目标靶点后，要设计出真正能用的药物小分子。
3: 其实只需要输入靶点的结构以及你最终想要的这个分子的属性，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花费大概24到48小时的时间，就能够帮我们快速设计出这100多个分子。
0: 丁小雨正在 AI 平台上做分子筛选，
3: 最终推荐了136个分子具有更好的潜力。
0: 在上海，王珏带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全自动化机器人生物实验室。
4: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全自动化的机器人实验室，然后我们这个实验室是由我们的 AI 大脑控制，所有的实验都会由自动化的机器人去完成的。
0: 这哪是实验室呢？分明是科幻片里的无人车间。这里有6大神器：养细胞的、读基因的、筛药物的、拍立体照的，6个核心工位环环相扣。如果传统实验室是老师傅凭手感炒菜，那这里就是中央厨房的自动化流水线。这边刚给细胞喂完饭，那边机械臂就眼疾手快地把样本端走，送去测序、筛选、拍照，6个步骤一气呵成。关键这厨房的产能惊人，相当于50位科研人员高效协同。
4: 黑色的这个是我们的高内涵成像的这样的一个工
0: 药，不只是单一企业实现突破，在上海张江科学城 AI 制药正在形成蓬勃的产业集群。
5: 张江科学城的生物医药企业呢是2300多家，2021年呢在张江就成立了AI 新药研发联盟，这牵头单位呢是由张江集团，最初呢首批是15家企业，覆盖了 AI 制药企业、传统的生物药企业，还有包括 CRO 的企业，来联合的推进AI 制药的攻关。目前呢成员单位已经发展到近50家。
6: AI 正在做的事情听起来很简单，用算法替代试管和烧杯，实现新药研发的根本性提速。这不只是一场产业效率的变革，更是一次守护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突破。原本因为成本太高而被放弃的罕见病项目，现在因为 AI 把筛选成本打下来，又重新有了希望。说到底， AI 不是在改写制药行业的商业逻辑，它是在改写生命的等待逻辑，让更多无药可治变成有药可用，让更多听天由命变成力挽狂澜，这才是它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造型。
1: 谈标题的时候都是穿的一些同款的一些服装，苏柔的这套也是，全部都是。然后这个是男子咱们道具的话，都有苏州的一些同款道具，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咱们木生的一些同款布啊。
2: 拔马的情书这些文化的这些内容把它结合进去，酒店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因为很多外地游客来到入住酒店给他现场体验。
0: 游客在入住这家酒店时，不仅可以收到带有电影元素的扇子或者乔披，而且还可以感受到浓浓的潮汕文化氛围。
3: 你看我们这边用的这个琉璃通花，就是我们潮汕传统骑楼窗户用的最多的这种元素，我们用这种现代的手法把它合并到我们这些酒店里面来。
0: 不仅设计风格融入了潮汕元素，设计师还专门布置了电影文创手办区域，游客们可以随心挑选。
3: 这边呢就是下南洋的一个整个套装，就以前会拎着个包子，这个手办呢是把整个的阿嬷的情书里面的一些内容集合起来，像里面有这个骑楼啊、红头船啊、桥披啊、海洋啊，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当然这个呢是也比较丰富，作为摆件的话比较有趣味性。
0: 沈炫炫是一位来自广州的游客，他非常喜欢古建筑和潮汕文化。这次他跟着给阿嬷的情书来汕头打卡，首先来参观的是被称为岭南第一侨宅的陈慈红故居，也是电影中老狄公住所的取景地。
4: 就是特别大，然后又觉得特别壮观，装饰做得特别精致，特别好看。我刚刚看到他们就是有一些围栏都是用花瓶的瓷器去做的，我觉得很精致，很好看。
0: 陈慈红故居占地2.54万平方米，有厅房506间，是传统的四马拖车柔和西式洋楼风格的建筑，一砖一瓦，一雕一琢，仿佛都写满了潮汕桥上的奋斗史，
4: 忘记了时间的那种感觉。因为像我坐在这里就觉得好像真的在带入了那种电影。
0: 来到老屋让大家自由参观，
4: 感觉电影不只是就是说让我们看到了潮汕人的一些情怀，然后也让我了解到了就是一部好的一部电影它背后的故事是很多我们的潮汕同胞孝老伯这样子的人支撑起来。
0: 在游览这些古建筑和老房子后，沈炫炫决定今晚要找一家汕头特色的老宅体验一下。在网上一番寻找之后，沈炫炫还真找到了一家这样的民宿，刚好离张厝只有10分钟的车程。
4: 像刚刚看到一些龙眼井啊，还有像这种四马拖车，它这里一个造型，我觉得就很像住在电影里面，感觉很有那种古老的老厝的感觉。
0: 四马拖车的建筑结构复杂而严谨，以中间的大祠堂象征车，左右两边的房屋象征着拖车的马，整体格局就像一架由四匹马拉着的车子。这种建筑形式以祠堂为中心，子孙按辈分大小分住在相应的房子，体现了潮汕人对家族长辈的尊重和对家族传统的维护。
5: 感受的是潮汕的古建筑，第二是能够体味到感受到我们电影给阿嬷情书里边的历史的一个原汁原味的东西，包括里面我们打造了一个主题文化馆，虽然说不是复刻的盘子把电影里边复刻回来，但是我们放的很多我们的老物件，让他们感受到原来是潮汕人的一些传统文物。
0: 在电影专属的主题馆里，游客们正好在体验电影里的同款手工活，这一幕您还有印象吗？
4: 因为一开始我们不理解他们的家用贴补的家用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然后通过一些镜头慢慢就发现了可能他们在修一些东西，然后直到来到这里刚体验了我才知道原来是抽纱的一个技艺，然后原来是他们当时是每个人都要做这个抽纱，然后用这个抽纱去贴补家用。
6: 60年的70年的大家都要做这个抽纱。
7: 到目前为止现在是开始暑假了，那每一天开始都有几万个

0: 这个点击率，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核销率。
1: 拿着电影票根，真的可以方便的享受优惠吗？陈维斯，收视游预订量较去年同期翻倍，这个暑期欢迎您也来到阿嬷的家乡，一起感受有情有义的烟火潮汕吧。

0: 那头部的供应商的量产能力呢，目前也是正在拉开差距啊。那德赛西威2026年的上半年实现了营收149.01亿元，规模净利润12.45亿元，二季度规模净利润呢同比增长了22%啊。那它的这个智能驾驶经历啊，为多家的车企实现了大规模的量产交付，海外项目啊年内落地。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经纬恒润呢，它也是基于这个 Orin X 的方案以及辉熙 R1 的500 TOPS 方案啊，这个都是在今年会出货。
1: 这阶段呢，行业竞争的核心不再是谁的技术更炫，而是谁能在有限成本之内完成稳定的交付。执行科技的增长曲线也印证了这样的一个逻辑，增长的核心驱动来自于产品的集中放量啊。它中报呢就显示说，今年上半年组合驾驶辅助预控制器的收入同比增长 85.92%，智能前视摄像头的收入同比增长了252.92%。
0: 而且上半年呢，这个知行科技啊，它取得了37个定点项目啊，同比也是增长了90%多，客户呢也是覆盖了奇瑞、广汽、零
1: 场多点开花，出海已经从加分项现在变成必选项了啊。量产构建成壁垒，出海提升市场的空间，接下来呢就要看智驾技术成熟之后的外溢效应了。当汽车能自己看路、自己决策，那这套能力能不能装进别的机器当中呢？答案其实正在被资本所验证。
0: 是的，那在具身智能领域啊，资本的流向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观察窗口。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上半年啊，具身智能赛道融资总额是438亿元，超过一半的资金是涌入到了大脑方向啊。比如说像千寻智能，在3个月内啊，累计吸金是45亿元。它的开源模型啊 ，Spirit V 1.5在性能上啊，超越了美国头部公司的同类的模型。
1: 业内人士的共识是，国内具身智能产业下半场的核心竞争已经全面切换至机器人大脑。此时呢，大模型能力、数据的迭代体系与智能决策水平成为了决定企业长期价值的核心估值锚，硬件本体不再稀缺，资本顺着产业逻辑流向大脑。
0: 是的，在这场卡位战当中呢，其实也是不同玩家选择了不同的路径啊。通用大脑底座啊，底座派啊，它压住了这个跨本体泛化的这个能力。蚂蚁凌波近期呢启动了15亿元的首轮的融资啊，它的这个模型呢已经适配17家的厂商20多种的机器人构型。那在药房服务场景当中，像乐聚啊、星辰等不同本体厂商的机器人呢，可以依托同一通用模型协同去作业，验证了通用大脑底座加上本体专属模型分层协作模式的可能性。
1: 端侧部署派强调本地实时决策和量产交付，面壁智能与吉利联合发布了具身智能智体框架，基于端侧 VLM 多模态大模型和 VLA 模型的全站集成，已经在吉利工厂仓储场景实现了常态化的作业了。
0: 而除此之外呢，光轮智能则与辉熙智能也是达成了战略合作啊，共建从数据生产到端侧部署的物理 AI 闭环，面向工业制造、仓储物流这些重点的场景啊，去开展联合验证。那场景落地派呢，也是聚焦真实的这个商业场景的规模化交付。你像清华系企业啊，凌昱智能近期也是完成了近1亿元的融资，旗下的凌昱 TA 机器人呢，已经进驻到这个京东的七千超市了。你不需要去提前勘测，就可以流畅的完成这个商品的递送、货品整理啊这些任务，单日的稳定的作业超过8小时。
1: 这一轮浪潮当中，知行科技的策略是将智能

0: 领域啊，智驾领域积累的工程量产与供应链的能力复用到巨神智能的赛道。其赋能的如一动力深耕端侧智能路线啊，自研机器人 AI Box 边缘计算设备算力覆盖80/128-560 TOPS， 结合专为端侧优化的 VLN 与 VLA 模型架构，使机器人摆脱对云端的绝对依赖，在本地完成实时感知和决策。
1: 是的，公开资料显示呢，这个技术栈呢已经在全自主机器人足球和对抗啊与对抗与北京的这个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啊得到了认证。那机器人呢以不到2个小时的成绩啊成功完赛，在21公里开放道路上验证了自主定位还有导航和动态的避障能力啊。那目前呢，如一动力自研的这个 IRC100P 产品呢已经是获得了国内头部巨神智能企业规模化量产的一个订单，并且完成首批的交付与部署。
0: 从智能驾驶到巨神智能啊，智行科
2: 它喝下去喝到这个牛奶喝到肚子里会拉肚子啊。第三个就是爱美人士，就是怕发胖的人，肥胖的人士，因为这个糖很高的微量，喝下去会导致人体这个发胖。它除了一个乳糖，其他的所有的这个成分营养成分一种都不少。
3: 乳糖不耐受，简单的解释就是肠道对乳糖的消化障碍而导致肠道症状，比如说胀气、痉挛或者是腹泻。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乳糖酶的缺乏引起的。那其实对于大多数哺乳动物，包括人类来说，乳糖酶在2岁以前可以维持较高的活性。那大多数人的乳糖酶活性持续到2到15岁，然后逐渐下降到成年人的水平，大约为正常婴儿酶活性水平的10%。不过，由于不同的饮食环境及习惯的不同，乳糖不耐受也存在着由基因决定的种族差异。比如说，白种人，特别是北欧人群，发生率明显要低。哎，大家想一想，因为我们都是吃粮食啊、大米啊、面啊为主食，那可能这个吃青菜啊，然后吃肉食。那么在这个世界的其他很多的国家，他们主要饮用的可能是牛奶，那也这是千百年来人们的饮食习惯。

0: 各方面的这个技术啦、工艺啊，这个包括营市场、营销模式都趋向成熟了，就是能产业化、大规模的产业化了。现在目前呢，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江苏不是这个又造了一个生产基地嘛，我们目前就是一个第一步嘛，第一站就是在江苏是盐城，是一个徽山乳业江苏发展有限公司，就是徽山乳业旗下的一个新建的一个工厂，嗯，在进行合作啊，我们利用它的资源，来生产我们的这个无糖牛奶，嗯，就是现在我们每天的产量是40吨，一天40吨牛这个牛奶，嗯，这是第一步还不算大，下一步还有更大的这个规模，更大的这个规划在后面，啊，
1: 嗯。
0: 我们有自己的品牌，我们第一步是跟这个，因为单独建一个这个牛奶加工厂，要花费很大的这个财力，要7-8亿的这个资金。现在目前呢，我们还不具备那个条件，我们在创造条件。我们第一步先跟这个国内的大型乳品，花了5-6亿的这个。对，那就是我们资金花了1亿多的资金，从这么多年，嗯。
2: 好的，上半段的内容就这样了啊。那下半段呢，我们会邀请到创业者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在创业背后所经历的故事。我们稍后见。

0: 至少够。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我们实质创新，引领新技术的发展。
2: 我们颠覆传统，勇于挑战旧有的思维习惯。

0: 比较准确的认知。嗯，所以这个是在就比如说很多的学生他有这个创意的想法之前，我们会给他们做的一个课程的安排。
1: 是。
0: 嗯，那如果有了这三项准备呢，那他如何去选择他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呢？
1: 嗯，好，这里呢我觉得有三个途径啊。第一就是我们的直接观察和体验。

0: 认真的学习，因为我们未来20到30年的机遇啊，它就藏在三中全会的全文里面。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学习能力是把握大势与大局。
2: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把一般的创业呢是分成这样三类。第一种呢叫技术型创业，就是我有某一种领先的技术，
1: 嗯，
0: 这个技术呢可能是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啊。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哎，我会修理，对吧？哪怕这个技术并不是特别的新，但是呢你在社会上是能够去做的啊，无非是给人打工还是自己做。
1: 嗯，
0: 第二种呢是资源型创业，第三种呢就是属于我们叫商务型或者模式型创业。
2: 嗯，
0: 这里面呢从我们国家发展的最重要的是鼓励科技创新型的，也就是技术型创业。
2: 嗯，
0: 所以我们为什么鼓励在校的大学生不要都去说送外卖呀、啊、做快餐呀、啊、
1: 嗯，
0: 特别是很多学校领导觉得，哎呀，你搞大学生创业教育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
1: 嗯，
0: 其实它的核心要求，我们有一句话叫创业的前提是创新。
1: 嗯，
0: 我们鼓励的是叫创新型创业。
1: 嗯，
0: 那我们国家呢现在正面临着这样一个技术大发展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希望大家呢就是能够结合自己的本专业去创业。
1: 嗯，
0: 如果我有专业基础，比方说我本科学的什么专业啊，我可以在这个专业基础上进行扩展。
1: 嗯，
0: 当然对大部分如果我没有专业性的创业者，我也想去创业怎么办？
1: 嗯，
0: 我觉得有两点建议。
1: 嗯，
0: 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服务它已经进入了一个个性化时代。
2: 嗯，
0: 哎，我们会寻求一些叫高附加值的个性化服务。
1: 嗯，
0: 以前呢我们的服务呢相对比较粗放，那么后期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一定是寻求更多的有人愿意付费，
1: 嗯，
0: 去叫个性化的一些服务。这个服务包括你看家庭教育指导啊，健康方面的指导啊，甚至有收纳师，是吧？这个我其实有一个方向大家可以关注，就是我们的人社部每隔一段时间啊就会发布新职业，大家去观察新职业，你看最近无低空经济的周边的一些新职业，
2: 嗯，
0: 然后包括人工智能的一些新职业，其实都有出现，这就。

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傍晚18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6: AI 应用爆发，催生算力海量需求，突破地面局限，太空算力补齐全域算力短板。
7: 十几年来呢，我们的算力呢增长了有1000倍以上的一个规模。
6: 赋能千行百业，重构产业格局，空天地协同算力体系加速构建成型。
8: 向太空去拓展这样的一个算力的新空间，也是行业很积极的去探索的一个发展方向。
6: 太空算力布局如何抢占天机，打开产业新空间？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有这么一句
1: 能力来让我们的太空算力具有更强的计算和推理效果，然后呢能够实现类似天数天算、地数天算、天地协同这样的更广泛的应用，再才能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太空算力的概念。那么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的太空算力能够实现的三大方面的应用，首先是一个天数天算。那么大家知道现在的很多的太空的一些实验、深空实验，包括对地面的一些遥感的数据，那么现在的处理方式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啊。如果说能够实现太空算力的话，那这方面的对于时间的时延的缩短会是比较明显。对，第二块呢就是地数天算。因为我们知道地面上有很多这样的覆盖，到目前靠基站去覆盖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通过这种覆盖呢也能通过太空算力的能够实现比较全面的这种覆盖。所以总体来讲呢，这个太空算力能够实现我们很多以前地面算力它无法实现的一些功能吧。
0: 那为什么会成为国家级现在重点布局的新赛道呢？您觉得？
1: 其实刚才短片里提到了我们地面算力的短缺啊这种现象，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表面的、比较浅层次的一个问题。那肯定是有这样的需求，但我觉得随着更加深层次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太空频谱的这种使用，因为现在大家对于全球各个国家对于频谱的这种申请也好，对吧，使用也好，这个还是比较激烈的，也特别是对我们低空轨道这种比较有限的资源。那第三点呢，我觉得是大家对于现在一方面是这个卫星的发射回收的技术的进步，因为这方面的以前我们是想都不敢想的，那随着现在这种发射回收的进步，能让我们发射卫星像我们坐飞机一样能够比较频繁的来去做这种东西，然后呢大幅的降低成本，我觉得在经济上让太空算力上天成为一种可能。所以我觉得这种技术的发展，另外一块就是算力本身的发展。因为以前我们主要在2019年呢，我们主要是通算，但是2023年左右，人工智能。

0: 模型开始爆发。因为这时候呢，大家是在想，就当这种大模型在天上，它能处理更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国家布局这个重要的赛道，我觉得是跟这几方面都是密切相关的。
1: 那我们注意到这次大会是集中展示了像星上大模型、空天地一体化、算力组网、在轨协同计算等前沿成果啊。那么当前太空算力在我国整体的算力布局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战略位置？那么太空算力和地面算力的发展又有什么相似点和差异化啊？刘耀奇作为我们的产业实践者，来说说你对于这次大会有什么样的新观察？
2: 哎，感谢主持人，也非常荣幸啊，这次也参加了咱们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然后我也是作为这个论坛的发言的嘉宾，做了一次这个关于天地计算这样的一个报告啊，在过程中也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交流。我觉得几个维度啊，这次大会的开幕式我们学习到了一个词叫算力平权啊。那我认为呢，太空算力是实现全球算力平权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啊。那怎么，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天上跟地上的一个这个相同点和这个区别。我们地面移动通信网络发展啊，有点像这个1G、2G、3G、4G，对吧？到现在的5G、6G的发展。那我们认为呢，现在的卫星互联网啊，有点像过去的这个1G到2G这个时代。啊，这个
3: 五算力上天的浪潮 ，SpaceX 正通过星链系统构建通信加计算一体化网络。谷歌规划太空数据中心，英伟达发布太空计算模块，太空算力的国际竞争不断提速。而我国在这场竞赛中也已迈出坚实步伐。前不久，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成为国内首个以打通太空算力产业链为核心定位的创新中心。中心将聚焦太空原生算力芯片、高性能算力载荷、太空大模型等，开展行业共性技术攻关，同步推进公共平台搭建、行业标准制定、场景商业化等工作，打通芯片、硬件、平台、智能、网络、应用产业全链条。
4: 针对在太空算力领域的像协同断链、技术分散，还有这个商业闭环缺失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系统级的解决方案。它是采用一个公司加联盟的一个双轮驱动的模式。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上海标志性太空数字基建工程星枢计划首发星座正式对外发布。商汤科技与国星宇航联合发布商汤算力星座计划，洞察时空首次公开数算一体 AI 星座。除此之外，之江实验室的三体计算星座、国星宇航的星算计划等项目也正在推进。
1: 随着空天地一体化算力网络的逐步成型，太空算力不再是单一航天技术，而是可以赋能千行百业的通用算力底座。那么太空未来的信息应用生态该如何布局？
2: 我们有一些思考啊，因为中科天算也正在做这些事情啊，就是我们认为啊，太空要走向全球，走向每一个网络，就像我们通信里经常说到的，就是我们要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和任何人任何物完成任意方式的通信。那我们认为，那未来的算力也是，那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使用任何方式的 token 啊。那么 token 那是要走向全球化，那我们认为有个非常关键的词叫开源开放啊，就是我们在不同的人的不同的位置，它可能它的应用需求也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怎么样去打造这样的生态体系？那中国在做这个开源开放的中国 C 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贡献了很多啊。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从生态的角度来看，第一层就是我们的智领级生态，就我们的 RISC-V 啊，我们的还有这个 ARM x86 啊，包括这个龙芯的龙架构啊，再往上走可能是操作系统，用太空的过去有 SpaceOS， 有 VxWorks 啊，包括着 OLA 的这个操作系统啊，包括着 Linux 对吧，我们的 Linux 操作系统。再往上走呢，可能就是一些计算架构，比如说 PyTorch、 CUDA 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国产的计算架构。再往上走呢，就有点像我们手机里的 App Store 对吧，这些其实从底层的生态指令集到操作系统到计算框架到应用的这个生态的这个 APP 的商店啊，构成了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态体系。那我们认为呢，它跟我们原来地面的这个以这个有这个物理极限的，哎，国土范围内的这个算力基础设施、通信基础设施和这个传感网络不一样。那太空肯定是要走向为每一个人来实现这个它的这个算力和通信能力的输出，那么它一定要为每一位老百姓服务做准备。所以呢，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民啊，包括着不同的需求里前提下，我们有个开放开。

太原开放的体系可能走向的更加长远，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在这个太空生态体系上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一个体现。这样的话呢，我们比如在一带一路的国家，包括欧洲，包括非洲的各个国家，才能够基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去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生态能力。啊，中国可能叫这个，举个例子，比如说叫这个，我们去找个。

所以我要哎有一个很聪明的团队啊，做了一个黑神话天命人悟空这个游戏爆款了。他可能还做了一个游戏叫高老庄的猪八戒，对吧？结果没有爆款而已。所以这么来看，那天上也好地上也好，这种现象级的应用爆发，我觉得是一个未知数。就像20年前我们很难想象有饿了么滴滴是吧这样的一些现象级的应用会出现一样。所以都是因为我们的智能手机能够支持上传和下载自己想要的 APP， 有这么样的内存能力才爆款了这些应用。但是从进度表来说呢，我们看1G 2G 到 5G 的发展，那一开始都是刚需的应用。首先呢，能打电话，能通信，能够发展整个网络。这个网络健壮之后，我们再可能因为算力和存储哎不断的提升，从量变到了质变。突然有一个哎呦呦啊，这个是我学生写的一个例子，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他说老师，可能20年前大家想象不到这个抖音会爆发是吧，那个我们的农民伯伯能够卖芒果卖苹果是吧，通过抖音直播。他说包括这个饿了么滴滴一样啊，当有没有可能20年以后是吧，一个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4: 一箭九星，今天上午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点火升空，成功将九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步开展一个载荷试验。这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
5: 我们这个根据任务的不同，它的射向不同，我们在海上的射向它比较灵活，所以我们综合各方面考虑因素下来，它这个能充分发挥我们火箭灵活的优势。
4: 引力第三个优势是轨道适配，不同航天器对轨道有不同需求，火箭可以在海上根据具体任务需求灵活选择发射点位。
6: 这一次引力一号火箭是在长三角东部海域完成的发射，这也是我国首次在这一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的海上机动发射。那么这一次的发射升空都有哪些新的看点？
7: 引力一号火箭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呢，它的第三次成功发射证明了呢，我们已经成熟的掌握了这项技术，而且呢，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成熟的技术，我们可以提供高可靠的这种发射服务。但是这次最大的亮点呢，其实就是正如刚才短片里提到的，在于它的这个首次远离海岸或者说远离母港的海上发射。因为海上发射呢，其实是商业航天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契合度，因为我们知道，商业航天呢，它不但要追求技术先进，而且呢，就是对于成本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看整个商业航天的大的拼。

0: 图。那除了这个卫星制造、卫星应用、上下游的这个产品以外，其实呢，火箭它的要求或者说它的门槛是最高的，原因在于除了成本、技术这些因素以外，还有因素安全。因为火箭的各个子级呢，除了墨子级以外，它都要掉下来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专业上有个词叫做落区，
1: 产业面特别宽，所以这是刚好是长三角的优势所在。因为长三角有我国很多优势的产业集群，比如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国商业卫星公司、中国商业火箭公司，其中的中国商火其实就是坐落在我们的上海。然后上海近日呢，其实也新近成立了中国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有限公司。那么在浙江的话，有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个蓝箭。那么江苏包括还有安徽，它其实也各自都有分布着很多细条线的这个优势产业。所以这一次在这个就是近长三角海域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发射，一定会为长三角整个的这个商业航天的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体系注入一个新动能。那么长三角这块原来它的这个产业聚集，然后也卫星制造也是一个优势所在。那么制造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原来都是运输距离是比较远的，而且呢陆地发射本身它的成本其实也比海上发射要高一些，所以海上发射如果要是能够更加游刃有余的

0: 九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跃升为国家核心战略，抢占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生物制造加速融入生产生活。
4: 生物制造呢，是一种新的工业模式的生产方式。
3: 从健康产品到航空燃料 ，AI 赋能多点开花，绿色低碳重塑传统工业体系。
4: 人工智能给生物制造的增添了新的翅膀。
3: 院士解码未来产业，生物制造如何打开万亿增长新蓝海？

0: 好，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系列评论，院士解码未来产业。
1: 今分泌生长素及其他多种代谢产物，提升植物叶片的抗病能力。
0: 我们讲生物制造，首先制造，刚才您也提到了工业化生产，那必然会有产品。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我们日常生产生活当中见到的什么样的产品是生物制造制造出来的？
2: 好，其实生物制造可以生产的产品啊，可以横跨我们诸多的这个产品里，我就举几个例子啊，跟我们生活比较密切相关的啊。第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健康产业的哈，健康产业的里头，比如说过去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天然的活性成分，比如最典型的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吃番茄，番茄红素、辅酶扣十过去都是从植物提取出来的，还有茶多酚里的原二茶酸等等都是植物提取的。植物提取呢，因为它的含量浓度比较低，同时还要这个要提取工艺会浪费很多的一些原料。如果我们用生物制造生产，我们只靠吃茶叶喝茶来保健的话，我们一天差不多要将近吃到喝到1公斤左右的茶叶，显然这不可能。我们用生物制造可以做的时候，只做这一个产品，很快就非常便宜，计算机辅助的设计和人工智能的结合，这个技术你就可以可见酶的设计在2018年和2024年两次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的化学奖。从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快，特别是2024年人工智能辅助的酶的设计。那么从细胞的这个设计来看，过去我们细胞代谢途径有非常多的可能性，过去也是靠什么？靠实验，靠经验。现在来看呢，我们就不是说靠实验靠经验了，我们是靠什么？我们是靠人工智能的大数据的分析和计算优化。最典型的我们已经做出了数字化细胞工厂。这数字化细胞工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细胞代谢网络已经变成数字化了，这个虚拟的数字化细胞工厂就不用你自己去做实验了，我们可以靠计算机在里头给你走哪条途径最佳，哪条途径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都会碰到。所以这样我们设计出来的你就直接按照这个实验去做就能做出来了。这样可以节省的人力和物力来看可以是几个数量级的下降。所以过去我们有时候设计一个细胞经常要耗几年时间，一个学生做毕业论文的时候他3年只需要能改造出一个细胞就 OK 了，现在可能就用1-2个月 OK 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人工智能赋能，人工智能给生物制造的增添了新的翅膀。这个里头我们就说产生了什么呢？叫倍增效应。未来人工智能和生物制造结合可以说是真的是生物制造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周期可以大幅度缩短，而且还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0: 您在从

0: 在走这条路。
1: 嗯，
0: 当然每个公司又有自己的竞争力，它是在它的专用技术或者这些方面呢还有自己的这种竞争力。
1: 嗯，
0: 数据集其实也挺决定成本的。
1: 嗯，
0: 再有一个开发的这些工具
2: 出手几乎完胜所有人形机器人的厂家。
1: 对，
2: 您怎么看待这个评价？到底是因为我们大厂太厉害了呢，还是我们人形机器人整个产业的水平被高估了？
1: 好，这个今年那个在亦庄马拉松机器人比赛，这是第二届了。
2: 嗯，
1: 去年也开始了一届。
2: 嗯，
1: 那么这个荣耀大厂这一次的获得了这个人形机器人的马拉松比赛的冠军，那么有很多品类，就是说这个大企业是不是参与到里面来呢，它发挥的作用更大。
2: 嗯，
1: 那么我的观点呢是，大厂呢它有它的优势，第一个它的优势就是它的供应链啊、产业链和生产链比较有优势。
2: 嗯，
1: 第二呢，在人形机器人里面呢，这个调试、测试，还有这个应用的场景，它有经验，这是大厂的这个在行业这个市场技术方面的积累，长期积的积累。
2: 嗯，
1: 当然最主要的是它的供应链、产业链，它有更大的优势。
2: 嗯，
1: 啊，这从技术角度，那么从团队来说呢？因为它已经形成了系列，前期它开发的其他产品已经形成了系列，那么它在产品，那么泛化完以后呢，还要进行训练它，这样呢，这个工作就比较就是分散了，把各项技术就隔裂开来了。
2: 嗯，
1: 我提出的这个概念呢，就是要把人形机器人这个是比较快的。
2: 嗯，
1: 第二个场景呢，人形机器人。做一些这个家务方面的，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服务机器人，
2: 嗯，
1: 在服务一些场景比较简单的，
2: 嗯，
1: 先给它落地，
2: 餐厅
1: 导购还有导游，
2: 嗯，
1: 这些
2: 现在已经都有，
1: 先把它用起来。哎，这是第二个场景，我叫服务场行业的。
2: 嗯，
1: 第三个呢，我们未来呢把它用到特殊行业里面，
2: 比如说
1: 比如我们的这个复杂恶劣危险的环境。
2: 嗯，
1: 所以我写了一个报告，就是今年的巨神智能大会，我把它大致分成了落地的场景顺序是这样的。
2: 嗯，
1: 先是工业制造场景，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服务行业的场景，然后呢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医疗健康养老和家庭服务。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恶劣环境，比如深海探测、空间探测月球探测，将来我们到月球上深海，这些都要人形机器人去完成的。
2: 嗯，
1: 可以在这些场景用在。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让它通用化。通用化呢，第一个最薄弱的地点就是我们要让机器人要有一个数字底座，就像我们的手机要有一个操作系统所以我提出来呢，要有把我们的感知、决策、控制做成一个操控的系统，
2: 嗯，
1: 让各种机器人都能用。现在是隔离开来的，家家户户各自做的，它不兼容，就像插座一样的。所以将来呢，要把机器人的这个数字底座，要做好。
2: 这是一个基础，
1: 这是最基础的，这是第一个通，就是数字底座。
2: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机器人它要泛化学习，它用到不同的工种、不同的任务，就像我们今天在这个导播室，我熟悉了这个环境，它换一个环境，它就不熟悉了，那么我们就要培训它。所以第二个技术我们要突破，就是要有数据，有很好的数据，来和知识数据结合起来，来推动它、培训它、泛化它、泛化技术。
2: 嗯，
1: 这是第二个要去突破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机器人的本体一定要轻量化，轻量的材质，你比我们现在的成本都很高，用不起，大家用了一台机器人成本高了，大家就不用了。还有呢，这些各个零部件不协同，匹配不好。都是一种刚性的集成，而不是一种柔性的这个耦合在一起。现在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呀，

0: 快就出现了问题。由于机械臂与桌面发生碰撞，机器人触发了安全保护程序，整套数据作废，机器也不得不重启。
1: 这种数据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丢弃。
2: 那就是学了一个错误的动作。
1: 对。
0: 一次失败可以重新开始，但对于机器人学校里的这些老师们来说，这样的尝试每天都在重复。基础必修课也不只是叠衣服这一种动作，为了让机器人掌握一个动作，他们往往要做成百上千次示范。
2: 这样的一个叠衣服的动作，一个训练师一天要训练多少遍呀？
1: 按这个任务的难度的话，一天应该有个300-400条。
0: 在另一间教室里，这位老师正在教机器人收纳玩具，这比叠衣服还难，精度要求更高。老师们需要在没有触觉反馈的情况下，仅凭经验控制机器人手指的力度和位置。
3: 它相对来说比较灵活一点，然后对于我们素材员来说，我们操作员来说，这个操作的把控度也需要精确一点。它的触感我是感受不到的，这个没有力反馈，这个就需要操作人员比较一个精确的把控嘛。
0: 机器人上学就像我们上学一样，不能死记硬背。这所机器人学校不停变化，家具会换，布料会换，地板会换，灯光会换，整个空间也会能听懂消化用得上的。比如把瓶塞对准瓶口，再稳稳地盖上去，对人类来说，这几乎是下意识就能完成的动作。可对机器人来说，这个过程必须被拆解得足够细，这是他们吃透动作的第一步。
4: 哦，这个任务一般可以分成5个原则动作，因为它要两个手，然后同时工作，然后所以这个手抓取木塞，然后调整的话就是对准这个瓶口，然后放置，然后放下去，然后再放置到桌上。
0: 抓取、移动、对准、放下，我们是连着发生的一件事，但对机器人来说，只有先把这些动作一段段拆开，它才知道自己到底该学什么。到了这一步，数据还远远不能直接拿去训练，就像写好的作业也要经过老师的批改才行。
4: 啊，我们这个区域就是对一个我们采集到的原始数据对进行一个清洗和标注，然后对它进行一个质检的过程，啊，就是把那些那个原始数据里的，比如说视频卡顿或者动作不符或者错误的这些脏数据给剔掉。
0: 上课、写作业，老师批改。机器人学校也一样，只不过机器人交的作业是数据，一份合格的教材要经过评估、采集、清洗、质检、标注、交付6道关，不是录下来就行，得拆得开、查得到，能反复用。动作对只是及格，数据能用才算过关，难度还要再分层，机器人也要小升初。
4: 现在看到轮臂就是一个小学的一个，相当于小学一个课程，然后我们这下半身基本上都是不动的，在一个固定的工位，然后上半身用上半身的夹爪这些手部，然后去做那些那些简单的普通的那些原子动作。
0: 尖子生在这里接受了上千课时的训练，已经可以帮我们清理桌面了。不过学会了不代表就能毕业，数据合格了也不代表就能上岗，机器人也要参加中考还有高考。
2: 机器人学到一定程度要不要考试呢？当然要考啊，而且还是一场国家级的毕业大考啊。他们考什么，怎么考，通关之后又能拿到什么样的证书呢？答案就在这儿，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浙江检测中心，这里也是国内专门面向人形机器人设立的权威的考场。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看这些机器人学生是如何通过考官们一道一道题逼出真本事的。
0: 在认证中心的可靠性实验室里，正在进行着一场叫做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测试的考试。这台人形机器人正在规定的跑道上循环不间断的行进。
5: 目前呢，我们主要是搭建了这样一个斜上坡、下坡，还有沙地、石子、草地的这样一个环境，然后让人形机器人呢在这个场地下连续的、不间断的持续运行。目前布格最常用的还是以电池循环为主，像现在已经进行了100个小时、20个循环。
0: 100个小时、20个循环，机器人只干一件事。

0: 不停地走。这场考试考的就是机器人的体力和耐力，看它到底能扛多久不出毛病。
1: 我们这个测试主要是测试它的那个总共是测试的时间，还有它出现故障的次数，来得到相应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这样的这个时间越长呢，就说明机器人的可靠性越强，它没有出现过一次故障，那就说明它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已经达到100个小时，然后继续测试它的时间也会更长。然后我们观察的故障的点呢，主要是观察它的机械和电器两个方面，比如说是它的关节是否过热，电池是否出现漏液鼓包等问题。
0: 机器人在实验室里没有暴露出来的问题，往往会在这种连续运行里冒出来，时间越长，故障越少，可靠性才越强。在这家认证中心里，不仅是体力考试需要企业和检测师协同进行，另一边可信实验室的考场里也热闹非凡。
2: 我们刚才看到了机器人的身体素质观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机器人的反应能力测试了。我现在穿着呢是一套动作捕捉服，那么这套衣服穿上之后呢，我的所有的动作都会复制粘贴在这个机器人身上。完全同步。刚才工作人员跟我说，他的推理延时的速度只有十几毫秒，比我们眨眼睛还快了10倍。OK， 咱们
0: 看看延时。机器人背后的这套控制系统到底灵不灵、快不快、稳不稳，是这场动作捕捉系统考试的重要内容。
3: 咱们主要解决这个动捕软件快不快、准不准和稳不稳的问题。那么今天做了3项测试，第一项呢就是它的准确性的测试，第二项呢是它的这个抗干扰鲁棒性的测试，第三项呢就是它的延迟性的测试。
0: 这三个考点考的是机器人动作捕捉软件的核心性能，准确性测试看它捕捉的动作够不够精准，抗干扰测试看它在复杂环境下还能不能稳住，延迟性测试看它反应够不够快。
4: 对，我们想做的认证其实包括控制系统后面的软件，还有我们机器人本体的这套系统呢，主要的模型就是后面我们那个 JAE 模型，它是一个通用的小脑模型，它可以实现十分低延迟、十分灵敏的动作，就是人类动作到机器人动作的这个映射。
0: 这场考试不只是盯着结果看，眼下人形机器人的很多测试方法和评价标准也还在一边测试一边完善。刘静宇告诉记者，对他们这样的机器人公司来说，来参加这个考试不只是为了拿证，更是一个跟行业标准对齐的机会。
4: 我们拿到这个认证以后，可以为我们的市场端打开更大的一个市场前景。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这一方面，就是具体的标准其实还在收敛当中，所以也需要测试和机器人研发的企业共同推进这部分测试的认证的标准的完善和一个迭代。对，所以我们做这部分测试和认证呢，是一个很有必要的事情。

0: 从今年三月到现在，最早开始工作的这两台机器人已经累计平稳运行3000个小时，他们俩离转正不远了，这也给了张龙更多的信心。这不，他又招了更多的机器人来厂里上班了。
1: 我现在手里有23台机器人，这个价格你们可以。

0: 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复杂程度这么高。其实采集的就是视频的数据嘛，我们最开始几个 G， 后面我们每天要达到几十个 G， 产生十几倍或几十倍的这样一个数据的堆积。
1: 只有一个办法，多练。经过近半年的刻苦学习，机器人的分拣速度从每小时分拣100件提高到接近900件。
0: 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稳定能达到900，接近人工作85%左右嘛。我们目前的准确率在95%了。
1: 眼看着机器人分拣的越来越好，曾国东的态度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2: 到现在来说，可以说已经在跟我们的人工处理，它机器人已经达到85%的效能了，甚至在日常中，在有时比较平常中，可能还会超过我们的工包效能，因为我们的工包效能如果平均来说，可能就800到900，因为时间长的时候人会累，但机器人不会，在长时间之后，它就会超越我们，反过来超越我们，更稳定。
1: 曾国东和科欢发现，机器人动作慢不一定是手脚的问题，也可能是路没有铺好。他们把带挡板的工作台改成斜坡式直连分拣机，这样机器人少弯腰少转身，速度直接上来了。
2: 原先我们的工作台直接呢是这里是有挡板的，现在呢我们是改造了，把这个斜坡直接的改过来之后，我们的机器人就更顺畅的可以直接过来抓件，所以他们现在能提高到9。
1: 加夜班，那些危险的工作是不是也可以交给机器人呢？在湖北武汉，吴东东正忙着调试一台水下机器人。
3: 我们今天需要调试这个设备的话，是准备发往那个辽宁徐大铺核电，要进行一次一线检查。咱们需要在剩下这个半个月时间内，需要把设备调得更加稳定可靠。
1: 眼前这个大水池是模拟核电站内靠近反应堆的区域，核电站反应堆附近有很高的放射性，而水是最好的屏蔽材料。
3: 我们这个水下机器人主要是用于检查核电站反应堆相关的这些元器件，就是类比咱们人的心脏是属于核电站最重要一个部件。我们这个水下机器人的话，在使用的时候就是可以直接进入了这个区域，对于这个心脏这种一个最主要这个区域进行检查。
1: 这台水下检修机器人要去的是人进不去的地方，和反应堆旁高辐射窄空间，它既要扛得住辐射，又要钻得进缝隙，又小又灵活，这还真有点难。
3: 首先的话，我们要解决这种小型化的问题。今天我看到那环节
4: 也是人机协同的新起点。机器人进厂打工不是简单的替代，效率提升的同时也诞生了新岗位。我们应该考虑的从来不是机器会不会抢饭碗，而是当机器开始笨拙地学习干活时，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训练它，陪它磨合，并且在它终于得心应手之后，重新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新位置。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人群中一位特殊的游客小图引来了人们的围观。只见
1: 下万亿财团队仍在紧锣密鼓地调试小图，不过对于在现场观摩的种植户于海英来说，心里已是满满的期待。
2: 在地里工作也难受，像现在老年人老的已经老了，小的年轻的没人干，不好找工人。
0: 葡萄采摘机器人的出现，

0: 不仅让于海英看到了解决用工难的希望，做生意脑子活络的他还在盘算着以后也买一台机器人为自家采摘员招揽人气。
1: 你看，如果说我这个机器人，小朋友拿个遥控器去采摘，家长拍拍照打打卡，是不是我的人气会更好？
0: 这里就是万亿财的公司，也是机器人小仆诞生的地方。不同于很多扎根写字楼的科创企业，万亿财的公司被连片农田林木环绕，远远望去就像一座乡间民居，可是里面却是一番别样天地。楼里办公研发，楼外三十亩的大院子就成了机器人的游乐场。
2: 大家好，我是小黑，现在由我为大家露一手。
0: 最先登场的是这台狂飙而来的钢铁机甲小黑，只见它的前端刀盘高速运转，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所到之处杂草尽数粉碎。显而易见，小黑的拿手绝活是割草。
3: 一般适用于果园嘛，因为果园一般是山地的，续航是8到10个小时，一个小时可以工作除草5亩地。
4: 这个是已经超过20度了，就看见我们的小黑到底行不行，能不能跨过去，听天由命了。来，
0: 在现场，万亿财决定为小黑上难度，挑战一条坡度超过20度的水沟，他能否挑战成功呢？
4: 快点速度！完全没问题。
3: 我们的两个蘑菇头，它用于接收北斗卫星的定位，通过北斗定位来实现我们的自动驾驶，可以达到3厘米的定位精度。
0: 在这家公司的研发车间，记者见到了不少小胡和小黑的同伴，他们有的会采摘万寿菊，有的会挖芦笋，还有的能够采摘猕猴桃，总共有19款，覆盖国内外多种特色花卉和果树。
5: 大家好，我是万寿菊采摘机器人小菊，不到2秒就能采下一朵花，一天能顶8到10个人工，花不多。
0: 种植产区，
6: 这台设备我们现在对外的售价是28万一台，对标于国外的一个成本，我们可能只占他们的1/5，我们的效率也是他们的3倍以上。
0: 经过几年的攻关，万亿财的公司在行业里慢慢露出头角。他们申请到了成都市100万元科技专项补贴，办公场地也是当地农业农村局专门提供的。去年他们的营收有4000多万元，今年还迎来了订单暴增。
4: 小批量生产，我们预计我们每一个品类会生产20到30台。今年呢，就是相当于我们整个订单量到现在已经有8000多万了。在就是
0: 运苹果传送到果篮里。
7: 那么在这种标准化果园的这个场景之下呢，那么机器人对这种果实的识别率，可以达到90%。那么它对可见果实的采收成功率，大概是80%左右。
0: 冯青春向记者介绍，多臂连采的构型设计不仅能适应不同的树形高度，还能大幅提高采摘效率。
7: 如果树形比较合适的话，能抵得上大概是8个人左右的一个工作效率，一个小时能采大概是800到1000个果嘛。
0: 冯青春告诉记者，机器人想要高效采收，离不开适配的种植模式。传统的乔化大观果树，树冠茂密，果实藏在树枝里，机器人容易看不见、采不着；而矮化密植模式种植的果树，它的树形就像一面墙，果实大多暴露在外部，极大地提高了机器人的识别率和采摘成功率。目前，冯青春他们正同步推进农机装备与配套农艺模式双向推广。
7: 到目前为止呢，大概有20台左右的一个推广的一个规模，主要在我们中国的苹果主产地，像山西、陕西和山东。
0: 冯青春说，农业机器人的研发从来不是必的关键，然而番茄挂果高低错落，生长形态毫无规律，这就要求机器人必须看得准、踩得准，既要快速识别成熟果实，规划通往果饼的最优运动轨迹，还要验证机械臂能否无障碍完成采摘动作。
8: 这个是很难采的，你看这个果，从哪边看，这个果饼太短。

0: 晚了，从哪边看都不好入刀。但是躲在后面的话，如果这个能这场采收，这个也会采收掉。但是因为这个这里正好有个青果，所以他才没有采收嘛，他就不会去采收了。
1: 一轮测试结束，李亚军和团队围在一起核算小兰的考试成绩，结果如何呢？
0: 约等于8.5秒，比我们期望的还是有一点偏差的。我们原本想的是在8秒以下，但是其实测试后发现还是有一些问题，特别是感知方面和夹持方面。
1: 比预期相差0.5秒，看似微乎其微。不过在李亚军看来，在规模化采摘中，0.5秒意味着不小的效率差距。
0: 0.5秒，你要是采一天采1000个果，那就是500秒，积少成多，这个效率就降下来了。所以我们争分夺秒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分秒必争，李亚军和团队已经奋战3年，从2023年初代样机立项研发。

0: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就结束了，再会。
1: 我们的百骏超过了这个安全区，那么它就会有一个紧急刹停的这样一个机制，其实就跟汽车的那个自动驾驶似的，那么发现前方有东西觉得不对了，它哐直接就给你刹停了，是一种安全的保护。
2: 这就是骨科手术机器人的第二大作用，精准定位，辅助医生精准截骨，减少手部晃动等不利因素对手术效果的影响，这也大大减轻了医生的心理压力。
1: 因为它会像一个辅助的一个手一样，它给我们进行把稳，而且心理压力小很多的话，能让我们手术更从容，能让我们手术更加精细，甚至说更加完美。
2: 一个多小时的手术，患者膝盖的位置不可能纹丝不动，机器人是如何精准定位辅助医生手术的呢？这就得益于机器人的数智眼，它拥有亚毫米级的精准光学定位，实时监测并追踪患者在术中体位的变化，再由数智脑调动数智手跟随患者运动，实现两者间的相对静止，这就确保了手术过程中每一个关键步骤的精确执行。
3: 对于像我这样的有经验的这个关节外科医生来说，拥有这个系统是非常的这个如虎添翼的。对于年轻医生来说，成长的会更快。对于患者来说，我们在临床观察到的结果就是患者恢复快，对老年人患者受益非常大。
2: 长期以来，国内高端骨科手术设备市场大多被进口品牌占据，而这款国产全骨科手术机器人在2026年正式获批上市。值得一提的是，带队研发这款机器人的是一位曾经的骨科医生。已经固定的
4: 连接。现在是几个面？五个面？四个面？五个面？记得，而且它整个的精度。
2: 张义林就是这家国产手术机器人公司的创始人，在北京一所知名三甲医院的从业经历，让他看到了骨科医疗严重的供需矛盾。
4: 中国的这个骨科的这个老百姓太多了。
5: 也是来自上海的大专家，我们家人也比较放心让他来做。
2: 除了这台灵巧的蛇形机器人，其他赛博医生也按科室上岗参与到不同的手术中。这场心内科的手术，双机械臂带着消融导管轻柔探入心腔，实时压力传感系统清晰显示着导管与心肌组织的接触力始终稳定在最佳治疗区间。患者沈女士因阵发性心房颤动反复心悸，经过一个小时的导管消融手术治疗，房颤被成功根治。
6: 我们消融这个位置就像是走钢丝一样，导管刚好贴在这个上面，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方式就能保证我们这导管的稳定性。
2: 对于医生而言，机器人毫米级的操控有效滤除了人手颤动，对于患者而言，无论主刀医生是谁，都能获得同质化高标准的精准治疗。
0: 我们看到中国手术机器人的底气不止在技术端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更在于身后有一条完整而高效的产业链。

0: 都是采用的是液压的，制动效果更好。这个产品呢，在国外销售的还是比较好的。今年我们单款的话，在欧洲的销量能达到1000多台。
1: 在欧盟的话，能卖多少钱？
0: 据我们客户讲，折合人民币大概在18000到20000人民币左右。
1: 啊，如果是同款车在国内卖呢，能卖到多少？
0: 在我们国家的话，这款车大概在4500到5000块钱左右吧。
1: 为什么这个欧洲的这个价格能高出这么多呢？
0: 运费，包括他们的关税，税收比较高，利润点也是比较高的。
2: 记者看到旁边这辆三轮车也取得了欧盟认证，它的后面可以乘坐两人，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变形呢。
0: 第一种呢是载客，就是这种载客的模式。第二种呢，有的客户他需要载货，我们把这个打起来。
1: 哦，还是一个折叠版。
0: 对，然后它就是一个货运车。
1: 那这个就实用性非常强了哈。
0: 哎，是的。
1: 这款车就比较高大了啊。这款车是出口到哪里的？
0: 这款车我们是专门为东南亚的客户来设计的，动力源拉棕榈果的，前后都配的是5.00钢样的轮胎，满足棕榈源路况比较差的情况下能载重1.5吨。然后这个我们是一个设计的一个悬浮座椅。
3: 悬浮的，
0: 哎，对，是我们公司申请的一个专利。你看，我给你演示一下。
1: 嗯，
0: 这个是可以上下浮动的。
3: 哦，
0: 上下浮动的，这个就是解决了棕榈园路况比较差、颠簸的那种情况。
2: 非洲天气炎热，他们的出租车往往会采用电动三轮车。
0: 非洲客户的诉求是多拉快跑。
1: 多拉快跑。
0: 对，就是他为了就是盈利嘛，拉载客盈利。你也知道，在非洲的话，天气也比较炎热。
1: 是。
0: 然后我们设计了一个是带顶棚的一个方案，然后也是不带门，然后也比较通风，他们骑行起来也比较舒服。
4: 下去之后，我们的货斗就自动升起，同时货斗里面的葡萄甚至或是其他农作物可以直接倒出去了，省人又省心。
2: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仅仅是这款机动灵活的电动三轮货车，每月出口欧洲的销量就达1200辆。今年受国际紧张局势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不畅，国际油价居高不下，导致不少国家用油成本大幅上升，越来越多的海外用户开始选择中国产的电动三轮车。与此同时，多个国家出台的新能源扶持政策也利好中国电动三轮车的出口。眼前这辆13.75米的大板车正在装载即将出口的三轮车零部件。
1: 咱们这车的这个三轮车零部件是发到哪里的呀？
0: 这批货呢是发到这个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的。这批订单呢大概有1500多辆车，这是第一批货。
1: 咱们发的都是这种散装的零部件是吧？没有那种整车发过去吗？
0: 是的，因为考虑到这个综合成本，你比如说这款车发乌兹别克斯坦，我们从这个霍尔果斯口岸发过去，如果说发整车的话，可能也就是发个五六十辆车。如果说是全散发的话，可能要100多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每个国家它的这个报关和清关的成本不一样，征收的关税也不一样。整车的话，征收关税50%到100%都有。全散的话，有些国家它就是不征收关税的。
2: 中国电动三轮车正在从单纯的产品出海迈向供应链出海和品牌出海的新阶段。那么在徐州丰县，这两年的电动三轮车出口到底有多火爆呢？
5: 2016年上半年，电动三轮车自营出口为5.1亿元，同比增长95.7%。海外大部分国家现在都鼓励油改电，发展新能源。目前主要包括像印度、孟加拉等南亚国家，占我县自营出口和供货出口总量的近30%；中亚国家占近15%；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占15%。土耳其、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市场占比20%，沙滩车、全地形车、环卫、消防等特种车辆较受中东国家市场欢迎。
2: 那么，地道中国造的电动三轮车开起来究竟什么感觉？它凭什么让欧洲农场主和东南亚出租司机都赞不绝口？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完全没有三轮车驾驶经验的记者决定亲身体验一番。
1: 已经有 很多的海外用户用上了我们中国产的电动三轮车，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用户，我还一直没有机会体验过这个电动三轮车到底好不好学，好不好开。
6: 这一款车型是我们出口到中亚的车型，它的外形俊朗，配置比较高，对于零

0: 基础的人来说，十分钟就可以操控上手。
1: 十分钟吗？
0: 对。
1: 现在这个表的时间是1:27，看看我能不能在1:37独立上手。
0: 你可以先看看产品说明书，它的操控性非常简单，
1: 介绍得很明白，比较清晰。
2: 记者只花了1-2分钟就把这辆车的操作按钮和关键部件认全了，为接下来的驾驶做足了准备。
1: 开了人。
0: 这是谢谢使用，已经关闭了，然后打开是欢迎使用。
1: 我要出发了，有点紧张啊。啊，有点快呀，这样。
0: 没事没事，走。继续拧转吧，继续拧转吧，看前面，看前面，继续拧转吧。
1: 对对对，得看前面，
0: 看前面
1: 是前方。
0: 直接拧转吧，加油门，加油门。
1: 这样紧张。
3: 现在我拉着一车，能卖。

售后服务体系缺失等问题，仍然是行业长期需要突破的难题。下一步，三轮车出口如果要健康持续的发展，还要打通诸多的这个发展途径，严守合规的认证，规范出口的行为，同步建设海外的销售网络、配件仓库和售后服务的体系，提供这个定制的产品，推动行业从产品出海稳步迈向品牌出海、产业链出海的转变。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网购狂欢背后，快递包装过度成困扰，层层胶带、大盒小物拆件费劲儿不环保。2026年快递新规强势落地，严控包装层数、胶带用量，力推简约包装。
5: 一方面持续加强了员工的培训，做好现场的解释，让消费者理解包装减量不等于防护减配。
4: 记者实地探访快递公司是否严格执行新规，技术革新又带来哪些环保又省心的新体验？消费主张。

0: 家住北京市呢，记者在跟随快递员配送的途中，顺便对寄件人进行了采访。
1: 过去他那个箱子，这个有时候箱里再加箱，现在都变成个箱子啊，不像以前这个箱子拉回来，一个箱子，它不是重量比较多，啊，现在不像以前一样了。现在快递像现在的快递挺好，你像我们家的快递呢，把它这里袋子就袋子，以前他袋子给你加个箱子。
0: 加重量现在没有了，现在。
1: 顾客詹顺慈先生经常接收和发送快递，除了感受到快递包装变得简约了，詹先生还发现寄快递的运费也更便宜了。
0: 运费像我们以前前几年寄个快递大概要12块13块，现在寄个快递正常的大概9块钱。
2: 那便宜这么多？
1: 对。
0: 今天詹顺慈正好要寄出2瓶白酒。
2: 快递员信都春在收到快递后，准备回网点进行打包发货。对于这样充满液体且易碎的物品，新规之下又该如何包装呢？这么包的话，能减重多少？
3: 它这个一个气泡垫，因为这箱子肯定是重的嘛，要像之前我们肯定是4层箱子或者3层箱子，最少得3层4层，它能起到防震的作用。现在的话，这气泡垫我估计也就相当于是最多。

0: 最多是这些东西相当于一个箱子。现在我外边为什么套两个箱子，就因为它是玻璃的加酒，它确实是特殊中的特殊，正常情况下就一个箱子就可以了，减少了，应我感觉应该比以前减少两个箱子的重量啊。
1: 那像运费能减少多少？
0: 运费减少五六块钱七八块钱吧大概。
2: 记者了解到，新规在包装层数上明确，非易损易碎的服装、书籍、零食等普通物品包装层数不得超过两层，玻璃制品、数码产品等易损易碎部件包装，
3: 我们就像这种盒子基本上一个十字就搞定啊。就如果说易碎的话呢，我们就再把或者什么重要东西遗失，怕遗失了，我们再象征性的再缠一圈，基本上就是一个十字就完全搞定了的。
2: 快递员告诉记者，依照新规，快递按纸箱型号统一标准封装，一至二号箱采用一字形，三至五号箱采用十字形，而相对大些的六至七号箱则采用工字形封装。
3: 看它这个比较重，它就是打上这种扎带了，比我们胶带要结实一点，就相当于我们两条胶带，然后中间一封口，就典型的，这就是典型的工字装包装法，两条横胶带，一条竖胶带，就是像一个工字工字，所以典型的工字形包装法这是。
1: 这是很科学的，根据这个物品大小，
3: 对物品大小、重形状、重量的来包装这个了。这是快递新规推行以来，我们就一直在严格按照这个规定在走的。
2: 根据纸箱规格，采用一字形、十字形、工字形标准封装，严禁胶带多层交叉缠绕、首尾叠加、重复缠裹。只要胶带使用任意一项不达标，即可判定为过度包装。一系列精准严苛的管控细则，从根源上杜绝胶带泛滥问题，让快递包装实现精准瘦身。
4: 这一部分原来只是一个推荐标准，现在是强标，我们必须得严格执行了。如果你的包装不符合，那我们没办法进行一种运输。
2: 记者调查发现，北京的快递公司都在严格按照国家新规处理包装。那在另一个电商和快递业极为发达的杭州，新规执行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0: 现在是凌晨一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0: FM 98.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2030年，乘用车新车销量占比70%，自动驾驶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智能网联新能源车产业“十五五”规划发布。设定未来5年多重发展目标，
2: 完善行业的治理体系，加大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
3: 这个目标其实是大大的升级了。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体的规模而言呢，确实是也在继续的要扩大规模，而且要深化它的这样的一个渗透率。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从这个目标水平的升级来看呢，也会发现说“十四五”时期啊，主要还是一个量，也是讲的规模。比如说，它主要的目标都是像渗透率啊等等这样一些量级的要求。而到了“十五五”规划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更多的是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也是说它是一个质的要求。那我们看到里面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如何能够迈向一个汽车强国的路径，再往这样的一个方向再走。所以呢，应该说未来它是整体要提质增效的。当然它一方面呢是包括了我们看到技术肯定是要升级的，也就是说从目前的咱们的一些新能源车未来的这个智能化呀，可能就要走向包括像咱们看到说这个无人驾驶汽车啊，这个完全的智能化也要走向一个普及的水平。这实际上呢，对于我们技术无论是说从底层技术的发展，还是说到终端技术硬件和软件实际上共同发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在治理上也需要进行升级，这次也特别提出了包括我们所说的这种反内卷啊，治理能力治理能效要上升啊，是吧，对于这种不良产能或者是对于落后产能啊，是吧，就要进行一些清理啊。那这些实际上呢，都意味着说未来我们的治理效能的这种结构和我们的质量要提升。最后呢，我觉得我们也能看到生态也要升级，也就是我们现在在产供链上应该说已经具有相当的优势了，但是未来如何能够更好地进行生态融合，在走向国际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能更好地实现我们这种系统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出海。实际上我们看这个“十五五”规划里面呢，也有了非常明确的部署。所以从这些来看呢，都会发现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啊，其实它这个转型升级应该说是一个科学的，而且是系统性的，而且呢，应该说它是有一个从量到质的跃升的。
4: 规划提出，2030年我们的新能源乘用车在新车的总销量中的占比要达到70%啊。那根据中汽协的披露，我们看到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的占比是首次突破了60%。也就是说，要实现我们规划既定的这个目标的话，十五期间差不多要提升10个百分点，而看“十四五”期间，我们会看到新能源汽车的新车的销售占比是从5.4%大幅提高到57.9%啊。所以刘老师怎么看待我们现在“十五”这样的一个新的目标的设定？这个目标实现的难易度究竟如何？
5: 相对而言，乘用车达到70%的渗透率的这个目标来说，应该说还是比较容易达到的，但也不是说完全是一个不需要这个就是顺水推舟直接就可以。
1: 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连续3个月超过50%。
6: 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这意味着每出口2辆车就有1辆是新能源汽车。这种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说明中国汽车出口正在向新能源汽车引领切换，正在靠电动化技术路线打开全球市场。
4: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完整的产业链竞争力，包括电池、电机、整车制造都是有显著优势的。那么放到整个“十五”的规划框架下，万哲如何看待我们现在整个产业链的提升空间？要升级我们的产业韧性，接下来要从哪些方面重点发力？
3: 中呢，不断的向上攀升。
4: 那我们看到规划还提出，接下来要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此外还要有一批跻身全球百强的零部件企业啊，那要打造这样的世界级的车企和零部
3: 自己的一些特长的，但是有一些呢，可能也是处在整体的这个产能要转型升级，可能要被淘汰的这个边缘。所以我想呢，未来应该说过去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那么现在和未来呢，仍然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但这种竞争呢，必须是良性的，不能像咱们说的这个反内卷的这种内卷的形式，而是要提升自己的这个技术的优势。

0: 提升自己的比如说专利这方面的优势来进行这样的升级。所以未来出海的这种合规呢，也要进一步的能够更好的国际化。所以我说它在各个方面都是有望跃升的。
1: 嗯，刘老师觉得我们现在产业升级车企变强，接下来给我们的老百姓用车买车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2: 对，买车现在呢，因为车价的话呢不断的在下降，大家选择面的话呢也更多，那么更

0: 中非常关键的一类。那么算力网它是与我们当前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密切相关，也与我们智能技术赋能美好生活，它是重要的数字和技术的底座。那这类的网它在加快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观测到相关的这个新兴的投资，像这样的赛道，像它上下游的相关的装备，包括它的应用场景去加快的汇聚。那算力网呢，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它的这个中标金额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说明了当前相关的正从规划方案它的部署在加快的变成实务工作量，从而一方面展现我们投资的结构它不断的优化，更加的向高向新向智，另一个方面也展现出当前投资于创新产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综合的效益。前一段时间也公布了当前的我们的新的职业形态、新的就业岗位的一些，都与我们当前智能经济新形态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结合更多的高频数据来看，当前新动能领域的投资，它的活跃度就是明显的在提升。投资于创新的核心技术的补短板，那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新型基础设施的加快的建造，那为我们更多的新装备、新的这个产品的投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大型技术网络的支持，
1: 否则的话呢就反之。所以这样看呢，未来赋能千行百业还是值得期待的。
2: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外贸方面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八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中国制造也正在告别单一标准化出口模式，以柔性定制、细分创新适配全球市场。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3: 我现在是在浙江慈溪，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取暖器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着100多家的取暖器整机企业。今天我就带领我的外国客商朋友们来一起定制一批他们所需功能的取暖器产品。
4: 好，我们发了一个我们自己要求的款式，咱们能不能可以做这个？
3: 我觉得一定可以，
4: 那
3: 我们去看看。
4: 可以，好。
5: 从一张设计图到一件可以交付的产品，背后是一条快速响应的产业链。为了适应不同国家、不同气候条件，企业还建立了完善的测试体系，对出口产品进行针对性验证。如今，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从母婴取暖到烘干毛巾，越来越多细分产品也能快速落地。从一个产品卖全球到根据需求做产品，中国制造正在以更强的柔性生产能力适配全球市场。2026年前7个月，慈溪取暖器出口18.4亿元，同比增长14.6%。而在制造端不断提升响应速度的同时，跨境物流也在加快向供应链服务升级。
3: 这里是亚马逊7月份刚刚启用的上海临港智能枢纽仓。这里距离全球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洋山深水港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看到成百上千种中国好物正从这里中转，然后出发运送到全球数亿消费者的

升级要深度融合，也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改革，像这个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呀，是吧？还有这个反内卷的机制啊，还有这个治理能力的提高啊，实际上呢，都是在为这个制度的进一步的深化的改革呢，都是在出台一些。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明。这几天北京的亦庄机器人又一次挤满了展馆，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300多家中外企业携带超过3000件展品亮相，其中首发新品300多件，参展企业的数量较去年增长了69%。今年的大会上，机器人明显更多了，他们做的事情和从前相比有什么不同呢？那从展品走向商品，机器人产业还要解决哪些问题？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工信部赛迪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王浩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我们先去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去看一看。
1: 大家看我周围的这个环境是不是特别像家里的卧室？但是你看，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旁边有着1、2、3这么3台机器人都在这个卧室的场景当中。那其实这里就是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搭建的一个机器人的展示场景。那如果说前2年的机器人展示更多还是像跳舞啊、表演啊这样的一类这个场景来说，今年这些
2: 物流分拣环节有很多物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可以在快速的传送带上，以很高的一个分辨率，1小时可能能达到1000多个的一个分拣的一个任务的完成。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很多像汽车企业，它在利用一些人形机器人，在它的生产加工环节，在进行产业化的一些验证。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转变，从实验室的样机，到一个产线的工业级的应用，这个阶段的转变正在加速。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也看到今年这个大会的主题，人机共生、产融共需、产需共融。我们也认为现在需求导向正在成为整个产业发展的一个核心驱动力。我们也观察到今年这个央企啊，有49家央企也进行了他们对人形机器人相关机器人产品的一个需求的展示。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论坛现场，多位业界重磅嘉宾先后亮相，对。

0: 产业前沿趋势进行了分析预判。其中，来自宇树科技的王星星在公司上市后首次面向公众发声，分享了他对人形
1: 低量的这样的一个生产规模化效应的过程。那从现在已经有的一些机器人用的比较好的呢，包括工业制造在当中有一些，比如三 C 认证啊等等啊，有一些这种啊，实际上呢，它还是比较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程度越高，那么机器人的适应度呢就比较的好。那么另外一个是农业的，咱们看到有一些播种啊等等啊，然后也是有一些比较标准化的流程呢，其实机器人现在加进去了，应该说还是帮助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咱们看到有一些标准化比较高的一些这种服务业哈，这个标准化的服务业，像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机器人的厂家或者企业呢，也做了一些可以在便利店里面，比如说给你卖东西啊，是吧？还有在药店里面，24小时药店呢，晚上人可能就不用那么多人值班了，那机器人呢，实际上也可以做一些相应的工作。再一个呢，就是咱们看到有一些比较应急的，还有一些高危的，是吧？有一些这种场所，那包括像消防啊、救援啊，是吧？还有一些比如说变电站啊等等的检验啊，它可能呢就是有一定的风险，对于普通人来说，那这一些呢，应该说机器人替代在这个上面完成的呢，相对也比较好。那么未来呢，我觉得要攻克的这几个难关，如果想进一步的发展呢，第一个呢，我觉得还是一个技术关哈。那技术关呢，首先就是说刚才说到的，就是你要从这样的一个单点的，然后定制的场景，要走向一个泛化的场景。也就是说，现在你如果你在一个定制的场景里做得比较好，那如果发生了一个特殊的事件，不是说多特殊，就是咱们平时生活当中会发生的事件，你是不是能够处理？那么就需要机器人，一个是要确实有进一步学习的能力，就是你这样所谓一个这个通用，你这个通用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使得你确实能够在这个通用的场景里面用。另外一个呢，它的这种灵巧度啊、柔软度啊也要增强，也就是说一些精细的活你确实能干，否则的话呢，一个机器人可能还得配一个人甚至多个人，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呢这个工作就像咱们刚才讲的，是不是能干好呢，
0: 就失去意义了，
1: 对，是一个问题了。那么第二个呢，就实际上呢，就是咱们看到它的这个成本啊也要有突破。那现在咱们看呢，其实成本已经比这个前面几年有所降低了，可能比如说一个机器人可能是几十万吧，但未来呢，应该说现在行业共识呢，可能觉得如果能降到比如说如果5万块以下，那么它的这个规模化、量产化和商业化的前景呢就会更好，那么它走进这个千家百户的这个可能性呢就会越来越高。所以这个也会要求它无论在产业链、供应链啊，还是在它的一些这个精细化的这样的一些零件啊等等的生产方面啊，实际上都要有所提升，才能使得它的成本降到一定的程度，这样大众化的这种可能性就更高。最后一个呢，当然我们看还是要它的可靠性变得更强。咱们看这样的一些就是工业化的这样的一些机械设备啊，其实也是机器人，不是人形的，那么它的开工率呢基本都是就是它开工要95%以上，而且可靠率是非常高的。你要知道在一个比如车间里面，那现在这个人形机器人呢应该说这方面还是比较低的，为了要极大的提高，加上它的电池续航呢也是如此，现在可能充个电2-3个小时、3-4个小时，那你要达到8小时工作那可能还是不行的。所以呢这个可靠性也要提高，这几个方面提高以后呢，我觉得有了突破，那未来
0: 觉得还有哪些短板要补齐？
1: 哎，我觉得确实现在要补齐的短板也不少哈。未来应该说它场景还是一个智能大脑加工业化的落地。那现在看来呢，就是说工业化落地这一块啊，实际上一个是供应链现在目前呢，应该说总体来说还不成熟。一个好的这个工业化的落地呢，还是需要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成熟的、有集群化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那现在如果这个上去的话呢，我觉得是突破的要点。第二个呢，就是场景复制的能力要加强。那么现在场景复制它成本非常的高。最后一个呢，法规这个方面呢也要跟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突破了以后呢，未来10年确实会有更好的发展和突破。
0: 过去几年，我们已经让机器人站起来、跑起来、跳起来，也让他们学会了抓杯子、叠衣服、搬箱子。真正困难的部分现在才刚开始出现。一个智能体真正被认为理解世界，并不在于它能重复一个练熟的动作，而在于面对陌生的场所、意外被挪走的椅子、突然出现的人，它仍然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从展品走向商品，产业真正重要的变化发生在机器人的展台之外。机器人走下舞台，离开预设的剧本，也许才是具身智能真正的开始。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杨虎，
2: 今早7:35，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一子级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
1: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现在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

0: 以来，蓝箭其实一直在努力地克服很多工程上的难题，
1: 嗯，
0: 就比如它这个着陆点火五台变成三台，大大的提高了效率和控制的能力，同时它的发动机也增加了整个这个比喷管的这个设计啊，这个动力会更强一点，甚至包括有意思的是，它新增了这个预示落点安控设备。那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偏幅太大的话，像您刚才说的，它可以调整，动态的调整它的整个这个，它是需要过去采集很多的数据，那相当于给汽车安装了一个辅助驾驶的一个功能。那所以这些其实背后它都是做了很大很细致的工作。除此之外，它也增加了12台消费级的摄像设备。这用来干嘛呢？不是为了拍照，不是为了摆拍，它是干嘛呢？它是用来整个监测整个这个航天的过程，包括像一些比如它是让这种低成本的这种智能的设备来更好的服务火箭的作业，让这个航天的工程可视化，那这些是大大的降低了整个这个作业的成本。所以这些工作其实在一起，它是一个内外兼修的一个工作。那除此之外，我也观察到了，其实这次朱雀三号它也搭载了自己的这个火箭鸿鹄03，这个卫星呢也是蓝箭自己控股的一家公司做的，那相当于这次它是自己的火箭带自己的星，它也是一种新的一种模式啊，
1: 是
0: 我们形容它是可回收火箭加低成本批量产的这种卫星，这个呢保证了火箭是解决了什么呢？运的便宜，卫星呢是造的便宜，那这也为未来商业化道路是开阔了一条可复制的一个范本。那除此之外，我也观察到，就是蓝箭像我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蓝箭，它代表了很多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的公司啊，包括我们今年就是整个2026年上半年，咱们毛估一下的话，在一级市场融资的话，其实融了大概120亿到150亿元，大部分的企业像蓝箭一样投入到生产，投入到研发，还有的呢是去自建发射场，把这个未来的商业航天航班化。所以其实一开始如果说遥一的失败，它是证明了回收很难，但是这8个月以来
2: 啊，它对于这个火箭本身的，刚才讲了，无论是位置、速度、姿态角、姿态角速度，这个要求非常非常高，差一点都不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另外一个方面。那么对于这个接臂捕获这种方式呢，一般而言它都必须回到发射场，那这个运力损失就非常大了。但是对于如果你特别巨大的火箭，这又是一个比较优化的一个方式，而且对于这个你快速的实现再次发射，其实都是有比较大的好处的。所以你看每一种方式它都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最优解，
1: 是
2: 而你对于不同的这种商业应用不同的场景来说呢，其实各有自己的最优的这种方式。而其实对于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来说啊，当你在选择一个大的技术方向的时候，有一种焦虑，就是怕点错了科技树。所以说呢，我们国家呢，我们整个的国家的体量庞大，我们又有非常这个雄厚的技术基础，所以我们所有的方向我们都去尝试，都去发展。实际上咱们国家不但有这个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江苏。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最新的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那么在各项经济指标中，哪些表现更加突出？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政策接下来将如何发力？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要请到的两位嘉宾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何平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金春，欢迎两位。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了今年前七个月制造业投资方面的情况，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1: 随着算力需求扩张，从终端应用向硬件制造还有基础材料上游传导，带动全产业链投资大幅增加。一至七月份，电子电路制造业、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57.7%、9.4% 和 11.5%。 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 19.2%， 增速加快。
2: 是这个腾挪空间也好，我们现在看到已经有很多的手段在持续的推进。那么这个里面其实它还是要深度的去激发这个民间投资的内生动力。那么这两者的关系，我们看到其实政府的投资在这个里面，它一方面要起到这个牵引的作用，但是同时它还要做好平台。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政府推出的一些工具，比如说我们靠包括基础设施 REITs 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之前用过的这个政府和这个社会资本的合作呀，还有包括现在的这个资产盘活，然后空间的这个腾挪，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里面，然后腾挪的这个宏观空间，然后实际上都是在持续的能够推动政府的这个引导资金来更加放大它的乘数效应，然后给民间投资更多的预期提振和信心，让民间投资敢投、愿意投、实质性的投进去，当然也实质性的获得收益，然后在下半年的时候为我们的投资在这个整个内需拉动里面，然后提振里面起到更好的作用。
0: 那么我们看到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品、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是增长了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当前品质化、个性化、体验化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技术创新迭代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消费潜力将会进一步释放。
3: 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

0: 费的这个要求，然后它不是降低了，而是抬升了。其实很多和投资端相联系的，其实涉及到的，比如说这个场景式的消费、首发经济里面，然后一次性的提升，那么都是通过投资的创
1: 新。补短板，提升服务消费能级，县域消费跑出加速度。
2: 孩子在这玩的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
3: 这边车型也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补贴很大。
1: 活跃县域消费，供给如何全面发力？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意见，就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提出18条措施，涉及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供给优化、流通提效以及消费保障等多个方向。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域消费事关广大民众的生活福祉，也是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那么县域消费的想象空间到底有多大？活跃县域消费有哪些主要的路径？又意味着多少产业机会呢？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我们先到国新办发布会的现场来了解一下关于这份意见的最新说明。
1: 发布会上，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下沉市场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在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意见提出18条具体的举措，将切实激发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
2: 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业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肉食价格牵动百姓餐桌，也关乎养殖产业的发展走向。农业农村部监测调度数据显示，五月的第四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的均价为每公斤14.72元，环比下跌0.3%，同比低28.6%。猪肉价格持续在低位徘徊，消费者庆幸得到了实惠。但是随着猪粮比跌破5:1的一级预警线，不少生猪养殖企业已经陷入亏损。那么生猪价格持续在低位震荡的背后，
1: 长期跟踪生猪产业政策与市场波动，它向我们解读了新政策释放出的新信号。
2: 当然首先第一个肯定就是像大家理解的，就是下调了产能的中枢，然后为了
1: 试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开辟新的价值空间。石建峰在养猪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近20年，在完成规模扩张之后，他的经营思路有了变化。他意识到面对被拉长的猪周期，传统追涨杀跌的短跑思维难以应对这场漫长的行业马拉松。
3: 因为这一波猪周期，这对我们的企业来说是创伤最大了，所以说我们只有搞转型，搞特色养殖。
1: 石建峰说，与传统养殖不同，黑猪养殖周期更长，投入更高，但也意味着更高的溢价空间。只要打通了销路，这笔钱就是养殖户能不能扛下去的分水岭。
4: 整个行业现在也是低谷期，我们也是主动的想办法自己降本，另外的话给客户让利，帮他们共同渡过难关。只有客户活下来了，我们才能活下去。其实我们就是鱼水关系。
1: 产业链上的饲料企业联动了起来，在降本增效，头部的养殖企业也在持续挖掘降本增效的新路径。记者发现，这家企业就把发力点放在了育种和品质提升上。在这个屠宰加工车间里，一批刚刚完成屠宰的生猪正在进入分割环节。育种师朱红倩和同事来到产线，对肉质进行多维度评估与记录。
5: 大概是温比较好。
6: 对。
1: 回到实验室，育种团队还要借助专业仪器对肉样进行进一步检测分析。朱红倩告诉记者，肉色、肌内脂肪含量都是他们重点关注的指标。

0: 摆上我们西北内陆城市的商超货架，最快只需要36个小时。那么这样高的效率又是怎样实现的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凌晨5点，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的跑道上，一架从挪威飞来的全货机准时降落，机舱里装有20多吨刚从北大西洋捕捞上来的冰鲜三文鱼。一条鱼从北欧到西北内陆的商超需要争分夺秒。今年4月20日，场地迎来首单业务，从那天起，西安人距离进口海鲜自由又近了一步。
2: 到目前为止，已经进口了200余吨挪威的冰鲜大西洋鲑鱼，要求最高的就是时效性。我们机场海关针对这些商品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实行预约通关、预约查验、即到即检，随到随走。对于符合要求的产品，基本上口岸通关
3: 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商品。我们从数据端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整体进口商品的这个销售额也是成倍的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
1: 这家商超的进口商品销售额占比已经达到25%，罗俊雄分析，未来还有5到10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
4: 中俄班列，我觉得其实就是古代的丝绸之路的现代版本。其实对于咱们商超来讲的话呢，起到了2个作用。第一个作用的话呢，就是整个时效性的拉通。原来我们可能在整个的周转过程中，到西安的话呢，要将近20到30天的一个这种货运周期。但是有了中欧班列以后的话呢，我们从俄罗斯、从我们的比利时过来的时间的话呢，是压缩到了3到5天，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利好。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的整个成本的一个降低，它比整个的空运，还有从我们的上海这种沿海城市转运的话呢，成本会节约10到15个点。
1: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开行已突破4000列，平均每80分钟就有一列始发或到达。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至7月，回程班列占比达到55.9%，去的时候拉着中国制造，回来的时候载着全球好物，重去重回的格局越来越稳固。
5: 回程就是通俗点，就是进口，从国外进口回来的这个货品。在2024年以前，我们的这个中欧班列这个发送一直是大于这个到达的，就是出口大于这个回程，大于进口。自从2024年以后啊，尤其是2025年到今年，这个回程的增长率特别快，今年占比达到了50.9%。
1: 今年1到8月，西安进出口总值6513.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9%，增速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一。从一条三文鱼的36小时极速达，到一列中欧班列的重去重回，再到一个保税仓的极速通关，全球商品正沿着这些新通道源源不断涌入中国市场。
6: 今年以来，陕西省进口农产品近50亿元，挪威三文鱼、俄罗斯菜籽油、泰国榴莲，更多全球美食端上了我们老百姓的餐桌。同时，海关监管跨境电商业务呈现翻番势头。
1: 如果说三文鱼的极速之旅代表了进口贸易的速度革命，那么跨境电商保税进口则代表了另一种模式创新。在这个12000平方米的保税仓里，存着超过55万件进口商品，工人们此刻正忙着往全国各地打包发货。
7: 我们主要这里采取的是保税备货模式，与直购不同的就是货物首先是存放在保税区，这样本身就缩短了这个货物的运输时间。再加上我们海关现在进行的一些数字化监管的这些手段，就保证了跨境电商货物当天清关出去，第二天
1: 使得他专做出口，把中国的厨房家电、五金工具销往中东，一年能做600万到1000万美元的生意。每次回叙利亚探亲，他都会带些巴卡拉瓦给中国朋友，大家尝过都说好，这促成了他在义乌开店的想法。
8: 伊朗藏红花，
1: 眼下 欧麦尔不仅在义乌开了中东甜品店，还和朋友

0: 都一起经营中东特产超市，每年从中东进口数百万美元的产品。欧麦尔的转身是义乌这座城市的缩影。据义乌海关统计，2025年义乌进口总额1058亿元，首次迈过1000亿门槛，同比增长32.3%。2026年上半年，义乌进口达656.99亿元，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这座之前卖全球的外贸之都，正大踏步向买全球发力。如果说欧麦尔的巴卡拉瓦是舌尖上的中东，那么在义乌进口商品城的埃塞俄比亚馆里，后福亮正在为客人首冲的是舌尖上的非洲。
1: 这就是典型的
2: 阿拉比卡
1: 的生豆哈。
2: 对，生差不多。
0: 火车到义乌西站，一个集装箱能省400-500元。
3: 对，费用低，选择多，然后足够快。费用低的话，就是在义乌这边很多物流企业都驻扎在义乌。
0: 义乌综合保税区的跨境进口备货仓里，检货员推着满载商品的推车穿梭在货架间，消费者一下单，系统自动生成检货单，检货员按库位找到商品，送到打包区分拣，然后直达国内消费者手中。
4: 保护关节的，
5: 对对对对，它这个也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爆款 ，Switch 卖的也是非常火爆的。
4: 哦，
5: Top 一。
0: 祁阳最近正忙着今年双十一的备货。他所在的企业每年跨境进口量超过100亿元，光是这个仓库每天就要发出5到6万个包裹，整个义乌总保区每天跨境进口包裹超过20万个，高峰期高达30万个。数据统计，2026年前8个月，义乌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累计销售额210.49亿元，同比增长30.1%。
2: 如果说是一个宠物食品和一个奶粉比较大的，它可能节约的就不止5毛钱，可能是超过1块钱。整个综合我们所说的快递、仓储、人工、包材，那我们会有一个综合的节约成本，那么在每一单上，我觉得可以到5毛到1块钱，所以这个就是构建了我们每年至少5000万的这个成本节约。
0: 2014年，郑朗创业时，中国出口势头正劲的钢铁动脉，将香港国际机场的全球货流直接拉到了大湾区的门前。自2018年10月开通以来，港珠澳大桥让香港到珠海、澳门的车程由3小时缩短至30分钟，打通了珠江西岸跨境生鲜物流通道，实现国际市场与内地市场一桥直通。
6: 今年1到8月，经大桥口岸进口的食用生鲜货物达到206.5吨，货值908.2万元，包括生鲜货物在内，同期经大桥口岸进口总值达到805.4亿元，同比增长44.7%。
0: 中午11:30，一辆冷链车缓缓停靠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车厢门打开的瞬间，冷气扑面而来。车内是一批来自加拿大的新鲜鳌龙虾，不到24小时前，他们刚从深海中捕捞上岸，已经跨越万里来到了珠海。
7: 我们是从加拿大捕捞不到1个小时，空运过来香港机场，再中转过去，经广州大桥船冷链啊，到达那个珠海，跟过去相比，那个时间缩减了一半。成本也节约了20%左右。
8: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京闭幕，本届服贸会共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服贸会就像全球服务贸易会客厅，今年这个会客厅再次扩容，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去年。不仅来的人更多了，合作也更广更深。那么本届服贸会产生了哪些新的国际合作项目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0: 数字服务战胜了本届服贸会的 C 位，全球首个数字友好主题展区在首钢园惊艳亮相，众多龙头企业都拿出了各自的人工智能新成果，人工智能正

0: 现在是早上6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4: 个头不大，实力不凡。中国小型挖掘机成海外社交平台人气爆款。
5: For less than $2,000, you can buy a mini excavator directly from China.
4: 从网红单品到批量出海，小个头国货凭什么闯荡海外大市场？
6: 欧美的根据他们当地的市场，然后外观的定制，还有这个使用用途啊，都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做定制。
4: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年以来，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的步伐持续加快。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在大块头的大型装备远销海外的同时，一批身形小巧的国产机械设备正悄然风靡海外市场。微型挖掘机、小型割草机、电动三轮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
1: 销量已经达到了10000台啊，然后80%以上都来自于海外的订单。
2: 记者了解到，为了产品出海更加顺畅，这家企业已经把物流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海外。

0: 外。
1: 我们在欧美、澳洲啊，全球有5家自营海外仓和多家海外的海外仓，客户可以在我们的海外仓可以现场提货，下单3天，最慢7天就可以到达我们用户的这样一个现场。
0: 杨月告诉记者，2021年以前，企业的核心业务是工程机械贸易，同时开展内销与外贸业务。然而，2020年前后，他发现中国制造的小微型挖掘机在海外供不应求，企业便依托自身成熟的外销渠道与本地产业链配套优势，迅速转型，成为集小微挖掘机研发、制造与贸易于一体的服务商。
1: 我们整体2023年的销售的台数是2000台，出口和内销基本上一半一半，我们2024年的销售的台数是7000台，出口海外占到60%，在2025年，我们的产销量是15000台，海外的占比已经达到了75%。
0: 那么，这家企业小微型挖掘机出口爆发式增长的密码究竟是什么呢？
1: 一就是我们的这个成本优势，我们的一台的挖掘机的采购的成本是可以达到国外的他们的正常吨位的水平的1/3、1/4的价格。
0: 中国制造的新的样机开启了从工矿作业。20分钟测试结束后，两款挖掘机挖土数据究竟谁多谁少呢？
2: 咱工厂发动机这个立方呢是1.88方啊，后边这个进口发动机呢是1.5方左右。
0: 从挖土作业效率来看，搭载国产发动机的挖掘机土方产出较进口发动机型高出20%，那么二者其余性能表现又如何呢？
3: 国产发动机的挖掘机，它的操纵起来比较平顺平稳，然后进口那个发动机的挖掘机，它操纵起来动力比较足。
0: 摸清了两款挖掘机的性能差异，意味着下一步技术突破的目标更加清晰明确，这正是中国制造不断增强竞争力的关键。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化的产销路子。那么，这样的方式成绩单如何呢？
4: 2020年，我们一年就是做了大约有300来台，80%以上都是出口。第二年我们就大约做了。
5: 2025年呢，我们大概就有一个20%，差不多是在出口了。那到了今年，目前的话，我们的订单的话大概在10万余台，国内的话大概是占了60%，海外市场占了40%。但目前的话，我们肯定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产能不足。
0: 邓宇说，近几年产销迎来爆发式增长后，现有产能难以匹配订单需求，扩建厂区迫在眉睫。眼下，项目2期即将竣工投产。
5: 这个项目我们建成之后呢，会新增15万的这个产能。
6: 什么时候能投产呢？
5: 预计6月15号左右就可以投产。
0: 记者了解到，四川遂宁市安居区共有5家电动三轮车整车企业，随着出海订单猛增，最近大部分都在进行扩产建设。
7: 目前的话，有4家企业正在扩产，到年底的话，我们整个产能要达到135万辆。
0: 遂宁安居区的电动三轮车整车产能今年近乎翻倍，当地现有配套企业共有9家，他们的配套产能能跟得上吗？
8: 大概有60%的这个配件的话是可以在当地采购的，比如像这个合叶，还有包括这个小铁件，其实都是那个汽车零配件厂家给我们提供的。
0: 记者来到了这家给电动三轮车供货的汽车配件生产企业，这是他们的激光下料工段。
9: 原来汽车配件呢零件比较大，现在呢三轮车的配件比较小，我们就充分利用了这个板材的边角料，在多余的那个边角料上再切割三轮车的小件，这样的话呢我们材料利用率就可以提高到3到4个点，这样的话我们就降低了成本。
0: 汽车配件企业利用边角料裁切三轮车小件，变废为宝，降本增效，同时
10: 有工艺的要求进行一些个性化的设计。
0: 经济半小时。

0: 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说起农机具，我国不仅是农机使用大国，还是全球唯一具备全品类农机制造能力的国家。如今中国农机不光在国内耕耘，身影还遍布全球各地。今年的第一季度，我国农业机械设备及零部件出口总额达59.4亿美元，同比增长28.9%。中国农机扬帆出海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产业发展硬实力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走，慢点啊！
2: 在湖南宁乡这家农机企业，新一批刚下线的拖拉机产品正在装箱发运。这些小型拖拉机每个货柜可以装载6台，一个多月后，他们将抵达非洲。

0: 寺院主持月溪和尚所书写的近四米高的庄严二字，便是最显眼的标志物。
1: 打卡的话，首先在这个香炉前面它可以拍到全景的照片。第二个呢，我们现在永安寺最出名的打卡点就是您看到左右两侧庄严二字。
2: 我们从山东看了山小妖怪，然后也知道永安禅寺，特意来这里打个卡，主要是暑假有时间过来，所以才能来。
0: 选好位置，再用 AI 稍微加工一下，就得到了一张独一无二的剧照。往年永安禅寺游客以小众古建爱好者为主，自从浪浪山小妖怪上映以来，这里的游客数量有了非常明显的增长。
1: 我们七八月份基本上每天的人流量能固定保持在2000多人左右，相当于翻了一倍多。
0: 除了打卡电影同款机位，永安禅寺的主要看点还有元代建筑遗构和殿内180平方米的元代水陆壁画。
3: 黑水画从因为这个游戏然后从之后加上浪人小妖怪这个电影，所以就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因为变脸冥王嘛，他在切换的时候可以变脸，然后就这个拍了一张。
1: 我们一般来到大殿呢，最主要的是上午10点钟，大家可以在自然光源的一个照射下更为清楚地看一下壁画内容，也比较适合大家拍照的一个时间点。
0: 2026年暑期档热映电影《八仙》让永安禅寺又多了一处隐藏打卡点，它在哪里呢？
1: 极刹以及赤稳中间夹杂了4对8位神仙，我们道教当中的八仙，大家看到的影视剧里面的形象极度还原的它的一个服饰特点。
0: 2025年在浪浪山小妖怪热映之后，山西省文旅厅随即推出了浪浪山小妖怪山西游记主题联动活动，活动将电影 IP 与山西十处电影取景地深度绑定，邀全国游客跟着浪浪山小妖怪的取经路，解锁山西古建山河里的松弛与治愈。2026年元旦，山西旅游总收入34.24亿元，同比增长33.07%。暑期到来后，文旅在此基础上持续走高。在大同浑源打卡完永安禅寺，下一站该去哪里呢？屹立在北岳衡山悬崖峭壁之上的悬空寺，是山西乃至全国近两年最热门的旅行目的地之一。整座建筑悬嵌崖壁，巧借力学结构凌空搭建，不用一根铁钉依旧稳固千年，造型险峻又意境出尘。这里险峻空灵的山势样貌，既是黑神话悟空里仙侠秘境的重要实景原型，也和近期热映影片《八仙》中的仙山意境高度契合，在这个暑期热度持续走高。
4: 就来山西大同看看这个历史古迹，还有挺
0: 更为密集。悬空寺的夜间项目大型实景演出《何以悬空寺》第一场开演了。
5: 它是把大型的岩壁当作舞台的幕布去进行表演，整个岩壁的表演面积达到37,000多平方米，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6: 就是我们目光所及之处，一会儿都会变成舞台。看演出之前，我还给大家一个提示啊，你看我们穿上厚厚外套，这是所谓40度的夏天，18度的大同。其实现在晚上温度可能也就15度左右，所以一定要准备好外套来观看演出。
0: 何以悬空寺演出摒弃了人工搭建舞台的传统模式，运用数字光影投影、实时渲染、超高清投影等前沿技术，将北魏建寺传奇、悬空寺建筑智慧、晋北人文历史一一铺展在天然崖壁上。观众站在衡山脚下，就能沉浸式穿越1500年，感受这座千年古寺的建造奇迹与岁月沧桑。
7: 应用这个超级 IP 悬空寺本身国宝本尊的出演，加上我们这次的在视觉效果上国内的一个顶尖的创意，给到了观众新的一次对山西国宝古建的游览方式和观光方式，同时给的这座城市呢带来了从过境游到了过夜游的一个经济裂变。
0: 何以悬空寺每场最多1200名观众，暑假期间每天晚上最少排演3场。

0: 场场爆满。第一场晚上8点开始，第三场接近12点才能结束。到底是什么样的魅力让观众如此青睐这场演出呢？
1: 就跟其他的那种大型演出相比，确实是觉得在那个岩壁上特别震撼。
2: 今天我们是4个妈妈带了5个小孩一起过来的，然后就是也是想让我们小朋友从小培养他的一个文化自信，让他在身临其境中来感受我们的古人真的他们的智慧，让我真的非常的震撼。而且我们的演出从拍摄，从这个导演各方面，我们觉得舞台的就是效果非常的好，特别受感动。
3: 我觉得非常震撼，古人把这个建筑传承给我们，我们应该更好的传承给下一代人，让他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4: 当我们看到12点以后的观众还能在这里有1000多人去观看这样的演出，去一睹千年的之约，我们经常热泪盈眶，尤其我们工作人员和导演特别感动的，也非常感谢观众能带来这么高的一个认可度。
0: 游客来到大同过暑假，可以去玩去欣赏的不只有何以悬空寺，另一场演出《如梦大同》在暑期1天2场同样场场爆满。这场演出又是如何打动游客的呢？
5: 山林蔓延多少方，
6: 我们是 AB 线双线并行叙事，有2条故事线，2条故事呢同时双向奔赴和汇聚落座观演。那么这个在艺术形式和这个科技手段上面是在全国是首创的，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观众如果要是想全部体验我们的剧情的话，他需要刷2次。
7: A 线和 B 线在这儿就要分开了。
8: 对，演出分为 AB 2条主线，2个场景，通过5个主题串联起来，最终呢会双向奔赴合到一起，我们还会有一个很震撼的一个演绎。
0: 如梦大同以大同北魏历史为背景，通过5大主题空间、全息投影、数控 LED 屏等现代科技与戏剧舞蹈的融合，让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剧情的深度参与者。观众跟随演员在不同场景间移步换景，亲眼见证北魏平城的繁华市井、家国大义与人物悲欢，在行走中完成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
8: 感觉怎么样？
7: 真是太有感觉了啊！就是一步一景，就是瞬间就能进入角色，进入状态，不是演员，而是观众进入。
8: 对，这就是沉浸式演绎的独特魅力。但它不仅体现了北魏的这个朝代建制，还有风土人情，真的是既温馨浪漫又磅礴大气。
9: 里面一些就是机关的技巧还挺好的，
10: 各个特效什么灯光方面都
0: 善财童子、悟空、飞天造型的佛像等等，都是今年暑期的爆款文创产品。
11: 和海尔酱这都比较有可玩性，这个嘴的话你可以想让它张开就张开，想让它凹就凹下来，就是大家现在比较喜欢丑东西吧，我觉得它比较 get 到这个丑东西这一个区域，就是更加的偏可爱以外，更加有一个趣味性和更加桑然一些。
0: 云冈石窟是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之一，也是游客来大同过暑假排在第一的目的地。2025年全年游客接待量突破528万人次，同比增长18.87%，创历史新高。今年暑期人气依旧，7月18日单日接待31349人次，刷新年度单日客流。